以赛亚书第34章。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34章，这是一章令人心惊胆战的经文，所预言的是将来最可怕最激烈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不是一个恐吓，乃是将要来到的事实，是无可避免的。正如树叶掉在地上就决定了它的枯萎死亡，再没有生命可言，也无法再挽救了。同样，神的审判是无法阻止的，也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这是因为人的罪和悖逆的结果。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34章第8节的经文。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这里讲到耶和华报仇之日、报应之年是何等的可怕。在以赛亚书第63章1-6节，我们会再一次的看见这样的话语：人无法制止神的怒气，正如人不能够叫尼加拉瓜瀑布的水停止不往下奔流一样。神说他要在地上伸张正义，事情就必然这样的成就。神怎样才能够施行公义呢？他必须除去罪恶，惩罚恶人，除掉地上一切的叛逆，公义才能够实行。神是宇宙万有的主，是人的造物主，可是人竟然不认他，也不敬拜他，因此他们只有一个归宿，就是到永火的湖中，到地狱去。虽然人对地狱做出不同的解释，以为是不存在不真实的地方，但是圣经所说的却是千真万确，不容我们忽视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让我们正视主耶稣的话，留心聆听圣经的信息。以赛亚书第35章是讲到千禧年国度的福气，所描写的是关于神国度的图画。哈米基多顿大战并不是历史的结束，虽然它是那么样的残酷激烈，死亡的人数是那样的多，可是神的计划并不是到此为止。以赛亚书第35章是一篇十分优美的诗，是神在刑罚之后所给我们看见的公义。火的刑罚已经发出，地上的黑暗已经来临，然而黑夜之后又是黎明，千禧年国度如早晨一样悄然降临。这是给我们和平和希望的信息，是在受苦之后所享有的宁静和平安，经过黑夜而进到光明，经历审判而得着拯救，经过流泪而获得欢欣。这一章的圣经所表达的安详宁静，跟前面一章所描述的风暴战争是有天渊之别，也是恰好相反的。就如雅各里面作者所说的，冬天已经过去，春天降临，万物又充满生机了。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节。这里说，旷野和干旱之地
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首先，我们看见这个物质的世界会有复兴的一天，因为罪的咒诅被除去了。根据资料所显示的，世界的沙漠地区范围一年比一年的扩张，受极的土地是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各方面的污染所造成的影响。不过这一切到了千禧年都要翻新，罪的咒诅要被除去，不再有不毛之地。相反的，沙漠也像玫瑰开花，是十分喜乐令人羡慕的地图。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二节，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保罗告诉我们，受造之物现在正是叹息和劳苦的。罗马书第八章第22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可是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受造之物必要欢欣。不但是受造之物得到更新，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得着更新。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3节的经文，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受造之物是等待我们得着新的身体的。接着我们读第4节，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在审判的风暴中，神的子民可以大得欢乐，因为他们知道神必来拯救他们。教会所得的喜乐更是大的，因为他们不用经历可怕的大灾难。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跟第6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疾病和痛苦原是人犯罪的结果，这些在新的国度中不复再见。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将来国度的情形。最后我们看见他们的心灵也得着复苏。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10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有什么比这里所说的更好呢？这里所指的不单是包括以色列人，同时也包括了一切蒙救赎的得以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人。撒迦利亚书第14章16节到17节说，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这样就结束了以赛亚书的头一部分，先是提到审判，最后是千禧年国度的福气。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是36章到39章的历史插曲。这一段的插曲既跟前面没有关联，也没有发展下去，所以纯粹是加进去的一段。本来以赛亚书所论的主要是历史，但是从36章开始就离开了历史的正题，而且不单是主题的改变，更是形式的转变，从诗体转到散文的形式。一开始查考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本书的大纲，可以分为三部分。头一部分是神的政府跟神审判人的方法，最后的一部分是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代替了审判。而在这两部分的中间，就是夹插着4章的历史。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会有这样的安排呢？为什么在两大段重要的部分中插进这样的一段呢？这是值得我们思索和研究的，其中有一些的因素值得我们一提。第一，圣经的历史跟世俗的历史是不同的。圣经的历史不但是历史，也不但是记述过去所发生的事，那就是说，很多伟大的属灵真理是隐藏在圣经的历史中，只有有信心的人才可以看得见。圣灵会将圣经历史中的属灵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几点事实。首先，这些事件对记述世界大事的历史学家来说，只是陈腔滥调，不值一提。可是，在神的标准和眼光来看，这些关乎他子民的事情却是十分的重要。另外，这几章所记述的主要的是权力方面的转移，怎样从亚述转到巴比伦，而巴比伦是世界的强国，是神子民的劲敌。然而巴比伦的出现也是在神的时间和计划之内的。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说，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还有这一部分所记载的是大卫的子孙怎样被仇敌所围攻，几乎要灭绝，可是至终得到了拯救，并且可以继续作王统治。先知预言大卫的子孙，就是指着那一位要接续作王的弥赛亚，他被仇敌所害，经历了死亡，可是却胜过死亡复活过来，并且将来要回来统治世界。西西家是照着大卫所行的去行，效法他祖大卫的，可是西西家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一个愚者的角色。同样，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被钉死又复活了的神的儿子。哥林的前书第1章第30节说，他又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些伟大的属灵真理就
隐藏在这几章的历史中。第二个因素，就是这几章历史记载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事迹一共在圣经中重复记载了三次，在列王记下18章到第19章，历代志下29章到30章，以及在以赛亚书这里。圣经是神的灵所默示的，圣灵之所以三次默示人去记下这些历史事迹，可见它的重要性。虽然三处的记载并不是一模一样，但却十分的相似。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以赛亚同是这三段历史的作者，或者最少是列王记下这一段事迹的执笔人。不过这种的说法是否真确并无关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看见圣灵透过作者一而再的记述，让我们重温其中宝贵的教训。如果他们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就自然不会有三次的记载了。第三，在这短短的4章圣经里面，有3件重要的事。第一是37章的第36到38节，记载灭命的天使击杀了185000个亚述人。第二是38章的第7节到第8节，亚哈斯的日晷，本来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第三是38章的第1节到第5节，神医好西西家的病，并且延长他的寿命15年。第四个大点，这一段的历史记载以亚述为开始，以巴比伦为结束，其中有2封十分重要的信是西西家接到的。一是亚述给西西家的信，这封信迫使西西家立即到神的面前祷告哀求，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拯救了他的子民。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7章的14节到20节。第二封信是巴比伦王写给西西家的，是对西西家王的谄媚。这一封信没有令西西家王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结果这就引来了犹大国悲惨的命运。这件事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9章第1节到第8节。总括来说，36章是讲到西西家王跟亚述王希拉基利的攻击，37章是讲西西家的祷告以及亚述大军的灭亡，第38章讲西西家王患病，因着他祷告神后来得到医治，第39章这讲西西家王的愚昧。好，我们先来看第36章跟37章，是论到亚述跟西西家的。亚述王希拉基利从北方挥军南下，好像洪水一般淹没了所到之地，他所经过的各城各国都被他征服了。这时候亚述王野心勃勃，要乘胜进军耶路撒冷，于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外驻军。以亚述的强盛跟犹大国来比较的话，简直是无法相比。希拿基利甚至于不能够相信西西家会抵抗，他心想，西西家如此的态度，莫非他拥有秘密的武器吗？而亚述的将军拉伯沙基又以说

了西西家，以赛亚仍然做先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看事态的发展。现在我先把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头一段经文念给各位听。这里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沙布拉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不拿和亚沙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晃。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看见您接着以赛亚先知所写的这些话语何等真确，在这些历史当中隐藏着许多宝贵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当西西家王遭遇到仇敌的围攻，一定要灭亡的时候，您施行拯救，使他脱离仇敌的手，得以继续的统治作王。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也是落在撒旦魔鬼的手中，我们一定要灭亡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能够从灭亡当中得着拯救，我们从死亡当中得着生命。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而且我们要相信你将来要统治这个世界，在千禧年的国度中，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满了希望。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愿主的恩手带领我们的一生，无论你是在急难中，在患难中，你可以来依靠。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顺经讲坛，收听中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不要叫圣灵担忧。顺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30-32节。钟牧师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开拓基督教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东光教会，从2000年开始来到北美，曾经牧养芝加哥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以及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预备好，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0-32节，只有3节圣经而已。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30-32，我们一起来念，请。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如同甘露，你的话语可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特别在走人生的道路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自己做中心，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新的人，需要有主的样式。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从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提醒我们，如何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不要叫圣灵担忧。愿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真是被主光照，也有这样的能力实践主你在我们心中的期盼。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好，上一次我们从25节讲到29节，事实上不应该这样分，25呢应该要讲到32节，但是因为长，所以呢又怕讲得太粗浅，所以呢就分成两次一起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经文30-32节呢，是紧接着25-29的。他仍然保罗的目标目的仍然是希望每一个信主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实践出来，合乎主的心。所以保罗期盼属于主的儿女都要脱去旧人，都要穿上新人。假如我们真正的穿上了新人，活出来就满足主的心意。相反的，假如我们一直被主得救了、光照了，还是活在过去没有信主以前的那种习惯、个性、脾气，我们的主圣灵会替我们担忧。所以今天用这个题目说不要叫圣灵担忧，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为什么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今天我们所以要活出新人来，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印记。很多的美国人的早期西部的这个牛仔啊，养牛养马的这些人，他怎么样区分他的牛马是属于他的呢？他会在这些马牛的身上烙一个烙印，所以呢这个烙的印子是他的主人的姓啊什么之类的名字了。那么我一看，这头牛马就是属于某一个主人的。那我们信主的时候，神也把一个烙印放在我们的身上，当然不是在身体的外表上，是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的心灵上。所以圣灵住进我们的里头，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印记。所以这个印记就是属于主了。那今天我们属于主， 那我们就要活出主喜欢我们活出的生活来。假如我们属于主，却活出另一个相反的生命，那这个圣灵就替我们担忧。担忧这个字，不是指一般的人的挂虑，所碰到的难处引起的心理愁烦。圣灵的担忧不是指这个，这个担忧是从爱做出发点，因为爱对方，然后对方又不理会，它里面产生了一种这样的挂虑。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生命上出了问题，圣灵他就会透过感动，透过禁止，透过催促，透过责备，很多的方法提醒我们回头，回头，不要走这条路。假如我们还继续走的时候，圣灵担忧。这个担忧可能是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神是爱，也是公义的。假如我们属神的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圣灵替担忧是什么？假如我们现在呢开始信主了，我们成为新的人，然后呢又活去过去做那个不好的行为、不好的生活、不好的言语，圣灵呢可能替某些事情替我们担忧。最近有一个姐妹啊生病，她哑，声音哑了。我打电话给她说，她讲不出话来。她第一句话竟然说：“我想我得罪神了，神处罚我，好久没来做礼拜了。”这样。他可能觉得生病是上帝的处罚，上是圣灵的一个提醒。有人失业，有人车祸，有人敏感的人，他会觉得说，哦，圣灵在提醒我，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所以呢，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执意，仍然我行我素，圣灵担忧，担忧什么？糟了，再不悔改，神就要刑罚，神就要管教，神就有这些愤怒临到我们身上。但是不要忘记，神纵使担忧跟刑罚临到我们身上，仍然不会断掉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说哦，神刑罚我们了就把我们撇弃，不会。好像我们当父母的，当我们看到孩子，哎呀，约会了这么晚还不回来，你会不会担忧？会，特别是有女孩的爸爸妈妈，对不对？你也会担忧。那你说你责备他了，骂他了，但是这个父女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不会因为你刑罚他而停止，但是圣灵会担忧。所以呢，当我们有了印记，我们是属于主的人，那我们应该行出神要我们行的人，要活在自己，活在那个主的爱中。那这是这一句主要的含义。那么第二句话，他说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为什么不要叫圣灵担忧？假如我们会叫圣灵担忧，就跟我们到末后的日子与我们蒙召的恩没有相称，与我们所预定的结局相违背。得赎的日子我们知道就是主再来，耶稣再来的日子。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是荣耀的，他要把所有属他的子民都召聚在他的面前。那我们知道在第二次神再来的时候，特别很多的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像结婚的那个新妇一样圣洁，装扮整齐，等候丈夫。换句话说，当我们要迎接主再来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属于神的人必须是透过他的生命的成长圣洁，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才不会羞愧于见主。假如我们现在呢，虽然得救了，如同经过火一样啊，很难过，还是把那个恶习，我们的嘴巴还是不好，我们的行为还是不好，那圣灵担忧刑罚我们还是得救没有问题。但是的那得赎的那天日子来的时候，你发现你会觉得不搭调。好像今天呢参加婚礼，大家都穿西装，你一个人穿了牛仔裤，穿了一个 T 恤来，一看人大家跟我不一样，那个感觉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啊。他那个味道呢，有这个这一句话说得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所有就像启示录所讲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不能承接神的国，不能与基督掌王权。所以这句话很清楚的跟那个约翰一书3章2到3节描述的可以做一个对比。来，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向他啊，这句话就是最后一句，我们就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圣洁，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说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常常提到两种生活，新人、旧人、旧人、新人，一方面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一方面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都要见主，我们要跟众圣徒一起见主。那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改变，我们在那一天见主就有羞愧。所以这是为什么啊，不要叫圣灵担忧的原因。第二个，我们如何不要叫圣灵担忧呢？不要如何不要叫，就是31、32节了。我们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两方面来看。第一，消极方面，要除去六种恶行。我们来念这六个恶行。31节，请：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没有除掉，圣灵就担忧了。所以这六个恶行，想想看，保罗今天写的这封信呢，特别对我信主人来讲，是一面镜子。假如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如果这一些还常常存在我们的脑海，存在我们的心中，存在我们的口中，圣灵每天都在替我们担忧。这六个恶行，你也可以严格来看，可以分成三组，分成三组，它有一些雷同的正反来看的。比如说第一个苦毒、恶毒可以放在一起看，第一跟第六这个毒啊放在一起看。苦毒，一个人受到伤害、受到委屈也好，或是长时间他不满一个人、不满一件事累积在他的心中，这个人没有把这个脾气、生气的东西疏导，那这个东西呢，不肯原谅对方，积压在心中的这个怨恨就会产生苦毒。苦毒最先伤害的是自己，而且苦毒人常常会伤害别人。所以呢，这里面呢，他说苦毒要除掉。那另外恶毒，恶毒呢，在那个小字里面，阴毒，好，他用翻的阴毒，是所有前面五项最坏的，包括里面最坏的一个是这个恶毒。因为恶毒呢，它涵盖其他的种种恶行以外，它描写一个人内心充满了不好的动机，而且用卑鄙的手段，更甚要看到对方受伤他才高兴。所以这个恶毒你想想看，很可怕的。毒已经很厉害了，苦毒、恶毒那就更厉害了。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一起走天路，我们心中还有苦毒，里面还有阴毒，要求主除掉，否则的话我们就叫圣灵担忧了。那第二组呢，叫恼恨跟愤怒。恼恨是一种根深的，是一种习惯性的发脾气。你有些人啊，动一动啊他就发脾气了，习惯性的啊，就是这种，那一爆发的这种烈怒的时候呢，常常让人家受不了，恼恨。那么愤怒呢，这种人就比较像什么，来得快去得快那种，一烧那个稻草轰烧起来，但是呢一下就烧完了，没了啊，也有人是这样的。所以不管这个一种，所以有人形容啊，恼恨好像是慢性肝病啊，愤怒像急性肝病，你喜欢哪一种？你不要千万说我选慢性肝病了、啊、都不好，对不对？慢性的我们说急性的相当严重，慢性的相当麻烦，不是吗？假如我们不能控制，所以前面的讲的时候生气不要犯罪，有没有？假如我们不能控制这个情绪，突然发作也好，或是累积在心中慢慢运作酝酿才发作的也好，都不好，都不好。一旦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圣灵担忧。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罗素克洛，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他电影没有，他有一次在纽约饭店住房的时候，在那个大厅里面打电话，突然电话不通，他就非常生气，就跟那个柜台说电话不通。那柜台说，哦，抱歉，不知道怎么联络了。结果他突然电话就摔过去啊，然后就把旁边的花瓶也砸过去，所以那个服务人员就被砸伤了，那很气啊，就告他。 那这样一告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事情就很大了。罗素克呢就赶快找律师啊帮忙。为什么？因为呢形象赔上去了。那一个大明星打电话不通，你扎人你干什么？这个到底是慢性肝病还是急性肝病？不管哪一个病都是病。结果后来透过律师呢就跟他协商，希望因为那个人坚持上法庭，一旦上法庭就判刑了。一个怒气哈，让一个奥斯卡奖的影帝这么有名的演员在那个时间不晓得怎么办。结果后来协商的结果赔1000万。那一天扎了一个电话，扎了一个花瓶，代价1000万美金哦，美金。你看看愤怒啊，你要伤害别人，恼恨，你要伤害别人，很多时候你也会伤害自己。第三组，嚷闹跟毁谤。前面的恼恨愤怒你发现跟人会有关系，比较感觉会有伤人。恼恨嚷闹跟毁谤呢感觉没有那么严重，在肢体上不会有攻击，但是这两个都是属于言语上伤人。不是在肢体上好像恼恨气了要打人，不会。但是呢嚷闹，嚷闹呢就是拉高声调，我们讲说泼妇骂街，有没有？大声咆哮，咄咄逼人啊！一讲话的时候他就让人家觉得没受不了。那这种人在开会在聚会在团体当中，你也发现很难跟他相处。圣经说要除掉，不要在我们一起走天路的弟兄姐妹当中常常有嚷闹这样的问题。然后呢毁谤，毁谤你看起来通常不在表面上出现，都在背后，都在背后，那更可怕。我跟你讲哦，华新哦，上一个礼拜啊，你知道吧，他是怎么样啊，他可能都不知道，但这些话呢不是真实的，蓄意动机目的是攻击别人的。那我们在走天路的当中，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常常做这种话，远比那些没信主的人还不如。所以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这一些都要除掉，苦毒、阴毒、愤怒、恼恨、嚷闹、毁谤都要从我们当中间除掉，否则的话我们在走这个天路当中天天为我们担忧。以上的六种恶行有没有注意到都跟生气有关？所以呢也有解经家说这后面的31节是紧跟着前面的26节来的。生气却不要犯罪，因为你生气以后如果你没有处理得好，你就加上了这些苦毒啊、恼恨啊、愤怒啊怎么之来了。所以生气不要犯罪就是一个节制，一旦我们有苦毒这些愤怒恼恨等等出来的时候，就给魔鬼留地步。一旦显于外，一旦用话语批评攻击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很难促使教会合一，就会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呢我们要从我们当中除掉，这是我们人生的功课。盖恩夫人讲一句话，她说呢在人的里面骄傲是最后死的，我们的心中的里面的那个骄傲是最后死，人的外表上脾气是最后死的。哈哈，这是盖恩夫人给我们的。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我们都有原生家庭啊，我们有不同的情况啊，有这些脾气。但是今天所以信主圣灵帮助我们了，成为属神的人了，有新造的人，有基督的形象，那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这个对比哈，保罗呢事实上整个以弗所书他有句子句子的对比，有字跟字的对比，也有一段跟一段的对比，他都提醒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今活过来，以前我们是旧人，现在是新人，以前是怎么样，现在应该怎么样。那么从第4章25节到今天本来应该一起讲的这一段，你发现四个对比。我们看到这四个对比，正面的、负面的啊。这个正面、负面好像打错了，负面是气绝妄言，那不是正面的啊，正面的是说实话啊。所以你们抄的时候不要纠结把它抄进去啊，以后你还说钟牧师讲的，这是可能我笔误或者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对比，气绝谎言 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28节，不要拖欠，要努力工作，因为我们要帮助分给更多需要的人。29节，不要说污秽脏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理由是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也是对比，除了前面的六个恶行，除掉一切的恶行以外，正面呢要以恩慈、怜悯、饶恕互相对待。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全部一起东走天路，我们都受了印记，发现神。所以保罗呢，他真的是苦口婆心，三番两次，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属于他的人，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听这边道，都互相勉励。假如我们是隐藏六种恶行，今天主求你帮助我们对付，求你帮助我们，而不是听了这篇道以后，我们把指头又指向别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是新造的人。那积极方面呢？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也提出三点，要我们培养三种美德。三种美德，第一个，以恩慈相待，以恩慈相待。恩慈这个字义原本最好的解释就是有益处，只要你碰到他这个人，对方就得到益处，那个意思，恩慈。所以恩慈相待就是为别人的好处着想，尽量帮助对方得到益处，这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呢，某一方面来讲，恩慈也是一种爱。为什么？因为哥林多上礼拜黄伟仁博士讲的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说，爱是凡事忍耐，又有恩慈嘛。所以恩慈也是一种爱，也是属于神的一种属性，一种属性。所以呢，我们如果常常想到别人，不要想到自己，私欲是想到自己。我今天所以会生气，是因为我的立场；我会常常会有恼恨，是因为我的立场，我自己。但如果我们想到对方，想到教会，想到更多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排除，就要恩慈来相待。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因为呢这次所有的这个将领军士打了一场胜战，所以呢他很高兴，所以呢就宴请这些战士妃子。

现在你只要查一下，每一个将军头上少了一把羽毛的凶手就是他，就国王啊。所以有在旁边听到人就点头，对对对对对对，啊，对的人当然可能就不是他抓的了，对吧？嗯，结果国王就站起来说：“好，好，所有的将领们，大家听我的一个话语，请你们把头上的羽毛全部拔下来。”拔下来，那大家就想啊，听到人就想啊，妃子更是这样想啊，你拔掉以后你怎么抓凶手？都找不到证据了嘛。那国王就回答了，他说：“今天是一个庆功宴，我们希望所有将士都能够很愉悦的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不追究这件事。”哇，就过去了。几年之后，这个国家跟另外一个邻国打仗，结果那一场战争呢，国王啊打败了，大败逃跑。结果逃跑的过程，后面军队一直要快追进他了。突然有一个人冲到他的马车前，跳到他的马车上：“国王，请你把你的衣服跟我衣服对调，我来引开他们，你逃命。”哇，国王很感动啊，就问他：“您叫什么名字？你的身家背景是什么？”他都没有回答，他只淡淡的笑了一下：“国王，我就是几年前在那个庆功宴摸你妃子的那个人。”国王以恩慈相待，就没想到在这个危难当中，别人也用这样的生命来对待他。恩慈相待，你的收获你永远想不到，但是我们以仇恨报仇恨，你会发现那个反弹就越大，气球一样，你扎得越凶，后面的反弹就越大。当我们以恩慈相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好的结果。第二个，他说存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温柔啊，也可以讲说心里那个心肠很柔软啊，是这个字。彼得前书呢3:8，他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慈怜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字，就是怜悯。所以它里面有慈爱、怜悯、温柔、体谅、同情，种种这样的一个含义在连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一个连续的神，103篇里面讲那个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神，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怜悯。那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更把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呢、表扬出来。假如我们看四福音书，我们就常常会注意到这个字词，就是说耶稣去了哪一个地方，看见那长大麻风的就动了慈心，那就是怜悯，那个字原来也就是怜悯。看见那两个耶利哥的两个瞎子，他就动了慈心。看见许多的人，自己的同胞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所以保罗呢，就建立在旧约的神不只是公义，也是一个大有怜悯的神。然后又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常常是怜悯的神，所以呢，他也提醒我们存怜悯的心彼此对待，而不是存恼怒、愤怒啊、苦毒这一些。所以呢，当一个人有怜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当中的冲突，我们当中的那种争执就会减少，因为我们用柔软的方式待人。这个跟中国人讲的恻隐之心有一点点相近，但是呢，基本上表达怜悯的时候，我们说它必须符合三个要件，否则的话可能有偏差。比如说第一个，一个人要怜悯的时候，他必须有神的爱做基础，你是用神的那个标准 做基础来怜悯，否则的话常常是包容罪恶，那不叫怜悯。保罗也会生气，耶稣也会生气，但是怜悯是针对着对方的需要，是以神的爱做基础啊，不是包容那个罪来做基础。第二个，怜悯一定要有行动。我们常会听到嘴巴讲：“哎呀，那个人好可怜。”是，这有怜悯，但是只停留在我们的嘴巴不够的，因为呢，那个人还是一样的没有得到帮助，我们只是嘴巴说怜悯。所以怜悯一定要有行动。第三，一定要有对象，怜悯要对象。你行动你不能随便找着说：“我怜悯大家。”人家说你才要怜悯呢。

0: 是，所以呢，一定有固定的对象，所以这是三个一个基本的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记载，云南泸沽湖，我后来问华兴才知道在云南呢、啊，泸沽湖有没有人去过？有一个摩梭乡下的一个女孩叫纳姆，很穷，但是呢，她到美国进修留学，生活很拮据的关系，所以呢，就到餐厅打工，做这个服务员。有一天晚上，就像芝加哥一样，天气寒冷，下着雪，有一个老人进来，可能是躲风雪，所以呢，到这个餐厅里面去了。结果一进去的时候呢，穿着的不体面，然后看起来也不是进来消费，所以呢，很多客人就瞧不起他的眼神啊，排挤他。然后服务人员也不理会，轻视他，只有这个大陆来的纳姆。乡下姑娘，摩梭的乡下姑娘，就拿一个椅子说：“哎，这位伯伯，你坐在这里。”然后呢，因为坐不能白坐，他就自己掏钱为这个伯伯点一份饮料，他就可以坐下来了。哇，这老人就坐在那里啊，喝饮料。那大家不理他的当中，这个纳姆呢，有空就跟他聊几句，有空就过来跟他聊几句。那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后来呢，这个快打烊了，那我们就跟那老人家说：“哎，欢迎你参加我们中国同乡会，啊，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个多久然后有一次这种聚会，如果你没地方去啊，欢迎你来。”哇，老人很感动，就给他的这个通知电话地址之类的，然后就这老人呢，美国这个老人呢，就常常去参加中国同乡会。两个月以后，这老人有一天叫了纳姆，要跟他见面。他说有一件事要跟他谈，结果呢，就交给他一封信，一串钥匙。信上说：“纳姆，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收养三个孩子，都是越南来的，但是呢，把他们抚养长大以后呢，成家的全部都离我而去。今天我在餐厅里面啊，前几年我们在餐厅碰到你，我看中的、最珍惜的不是金钱。”而是你带给我那纯真高贵的友谊，高贵的友谊，所以我决定把我所有的财产，把我的房子全部送给你，一颗怜悯的心呢、啊。纳姆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今天给你一杯饮料，你有什么东西给我？没有想象。但是呢，出于是怜悯的，所以圣经说：“你怜悯人，你连续人，那人也必得连续。”一样的意思。结果呢，他说你去实践，给他钱，他说这些钱去实践你的梦想。纳姆就回到中国大陆，制作了一张风靡全球的 CD 中国民族音乐专辑。你们听过吗？大陆来的没有啊？那怎么风靡全球呢？这个资料但我这个资料看了，他就呀讲了说，哦，那时候造成很大的轰动。他就是前任挪威驻中国大使夫人杨二车纳姆石丹吴夫人，听过石丹吴吗？也没有，算了啊。我看这篇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动，我真的是很感动。一个服务人员也跟他无亲无故，但是里面就有一种连续。这个老人家这么晚来餐厅躲风雨。那给他一点点的资源，给他一张椅子，给他一杯饮料，不算什么。但是这个连续，我们发现神加倍的赏赐给他。他去嫁了一个非常好的丈夫，是大使石丹吴。第三，要彼此饶恕，彼此饶恕。饶恕这个字含义，它本来是很广的，它原来的字根是施舍。很慷慨，给大家那个意思，所以他不只是原谅，饶恕里面你就发现给啊那个意思，被激怒了没关系，再给那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了前面的两个美德，这个恩慈、怜悯，比较多是描述一个人内在心中的一种善念、好的动机，但是跟饶恕有很大的不同。饶恕是被对方刺激伤害而产生的反应，跟主动有恩慈怜悯 你说你可以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不一样的性质。所以这里面呢，主动上在教会里面，在团体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主动的向耶稣基督的爱、恩慈、怜悯看大家。被动的，假如我们在一起走天路的当中被刺激、被受伤、被激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主的爱包容他，这个是饶恕者呀。所以这三个呢，对我们来看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听说啊，莫拉维亚的这个机构有一个宣教师到爱斯基摩人中宣教，结果呢，他就讲神饶恕我们呐、啊，结果爱斯基摩人没有这个字，怎么讲都听不懂。后来创造一个字，这个字我不会念，请你们告诉我怎么念。我也从来没看过这么长的字，哇，这么长的一个字。但是呢，意思是什么？所有的字翻译出来，这整个意思就是说，再也不会想到这件事，就是饶恕的意思。哇，太好了！不纪念人的恶，不纪念对方的错，不纪念对方过去对我的伤害，这就是饶恕，这就是饶恕。所以呢，这个字啊，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虽然不会念哈，就是不要记得，全部把它忘掉，那就是饶恕了。啊，人的软弱在哪里？人对我们好的，我们常常忘记，对不对？人得罪我们的，一辈子忘不了，这是人常常最大的软弱。某某人对我们好，两年三年，我们忘记了。但那个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一辈子记在心里，那就不是饶恕。我们就不可以被这个捆绑在自己的一个牢狱，在心中的牢狱里面。要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三个美德当中，恩慈、连续、饶恕，在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增长更多。前面的六个恶行没有消失除掉，那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教会见主面的时候不会羞愧，不会羞愧。求主带领我们，求主带领真的光照我们，特别是我们跟别人之间，我们最近的话语听到的讲到的是很多属于这六种恶行，跟前面讲的这些污秽的言语呢，还是比较多正面的造就人的好话，有正常健康动机，慈怜啊，这个恩慈、怜悯、饶恕这样的美德在我们心中。那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呢，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话语我们自己都掌握不住。我立志行善，行得我，由得我，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又跌倒了。不应该讲坏的话，应该讲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讲不出来，原因在哪里？我们里面跟神有问题，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对。所以有人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就确定我们跟肢体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跟肢体的关系不好，相对的，你可以绝对可以这样讲，你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灵修生活、聚会生活、祷告生活，不要忽略这一些，要跟神常常保持好的关系。第二，从保罗从第四章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这是一个教会生活的提醒。所以我们要重视肢体的关系，我们不要淡而化之，好像听之渺渺，没有什么意思。这就假如真的是对我们讲，我们要在主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对付。神既然把我们摆在一个教会，摆在一起成为肢体，我们就要重视珍惜这样的关系，否则就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不能与蒙召恩相称。第三，我们要谨慎言行，控制情绪。既然是有被这样的保罗提醒，我们就避免那个旧人生活的习惯，要竭力的对付，认真的对付，而不要口无遮拦的常常冒犯，习惯了以后将来就变成我们的个性。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都可以控制好情绪，我们相信我们的教会的成长指日可待。我们也相信大家都走新人的生活，神的恩典赐福也一定加倍的多。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再次把你这个宝血赎回来的教会恭敬地摆在你的面前，愿你今天透过圣灵的感动，将你的话印照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每一天的言语、思想、行为不叫圣灵担忧，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子，是按着主形象，有真理、仁义和圣洁。主，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不完全的人，但是当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向善、想要改过这样的动机的时候，主，我们就有危险。主，你的刑罚就会临到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管教我们。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求主，只求主，当你话给我们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圣灵也赐下来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善功。主，让我们的表达的言语、思想、行为，在见主面的时候，被摊开的时候，没有一句隐藏，没有一句羞愧。我们相信今天早上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要求主你也赐力量来度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由钟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不要叫圣灵担忧，经文是以弗所书的4:30-32。愿主的话语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主里彼此以恩慈相待。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信主，希望今天圣灵也能够感动你的心，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带领你做出你人生最好的抉择，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以前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女士，她对男人做了一个非常有趣和深刻的观察。她写道，从一个人如何处理这三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很多性格特征。第一，他如何处理因为下雨而取消的打高尔夫球的计划。第二，他如何应对航空公司丢失了他托运的行李。第三，当圣诞树上的灯都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会暴露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就是忍不住呢？我还记得几年前，我被邀请到一所基督教学院和神学院，为他们的年度圣经研讨会做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去那个校园，我花时间提前准备了合适的西装、领带和鞋子。结果在我到了以后，我托运的行李还没到。最后神学院的院长不得不把他的一些衣服借给我，一件比我穿的大四码的运动外套，还有一条我永远也不会给自己买的一种领带，因为我来的时候穿的是休闲的布鞋，其实和拖鞋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不得不借给我一双他的皮鞋。我穿十码半的鞋，他穿十三码。我还记得在研讨会上，我步履沉重地走向讲台的情景。那天早上，我告诉学生们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以为我平时穿的就是那样的衣服。我的行李是在第二天到的，但也用不上了。第一次在某个地方发言，就好像是在参加面试。你希望不要出任何差错，你想表现出你最好的一面。面试的时候，你不需要打包托运行李，但你需要润色一下你的简历。你的每一项成绩，你完成的每一个项目，你赢得的每一个头衔和获得的每一个奖项，都会写在你的简历当中。他们肯定需要有经验的人，有管理技能，具备个人魅力，如果长相不错的话还会加分，穿着打扮品味要好，有合适的教育背景，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等等。重要的是，那些有才智、有影响力、有吸引力、有威望、有权力、受欢迎的人，甚至还要有恰当的骄傲，认为你就是比其他所有候选人都优秀。没有人因为谦卑或者是圣洁而得到这份工作。事实上，你需要合群，你的宗教信仰就别拿出来说了，你要学会入乡随俗。这种想法会蔓延到教会，难道不是吗？提多在公元一世纪出现在克里特岛上，他受到使徒的差派，要寻找合乎资格的人来带领教会。使徒保罗在提多书一章五节对提多说，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换句话说，就是提多，你可能会被试探，让不合适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分，所以你要照我说的去做，这是我给你列的资格清单，这就是我对你的吩咐。保罗是在暗示说，提多，将来会有很多人想在教会里执掌大权，他们想要长老的职位，就像丢特飞一样。他想要这个职位，就是因为他好为人首，喜欢排在最前面，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排队。约翰三书一章九节。提多，你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去关注人的威望、魅力、长相、个性、聪明、地位等等。就像旧约里的撒母耳，他在耶西的儿子当中寻找要高立的王，他以为个头最高、年纪最大、形象最好、最强壮的人肯定是神要拣选的以色列的王，但是神却对他说，
萨摩尔，这是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他们喜欢看外表，但神看重的是什么呢？神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所以当你看提多书第一章讲述牧者的资格时，你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的表达能力、领导技能、商业成就或者是身高长相等等这方面的信息。事实上，这个资格清单与这个人做过什么几乎没有关系，它只与这个人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系，他的品格极为重要。克里特岛人看为正常的事，在教会里不可能正常，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正常的东西，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标准。长老就是要改变这些常规的，他要以自己的品格和生活方式来塑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对教会来说，长老要带领会众进入一个新的常规，这就是新常规。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一章，请看提多书第一章第8节，长老要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我不禁在想，你能想象在面试的时候，求职者获得工作机会与这节经文有什么联系吗？你能想象在面试的时候有人问你，你是一个好人吗？你能想象有人会问你，你是个敬虔的人吗？你能给我一个自持方面的例子吗？你在开玩笑吧。一般接受面试的人会说，这不关你的事儿，这些都不是常规的问题，而这些恰好是教会要关心的问题，这是新的常规。另外，这不仅适用于长老，也适用于他们所带领和影响的整个羊群。事实上，你会发现，在新约圣经中，这些资格在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活中都要活出来。许多在提多书第一章所列的这些内容，都是加拉太书第5章所提到的，就是圣灵掌管下的生命所结的果子。长老在带领羊群的过程中，就应该成为被圣灵所掌管的榜样，以便羊群可以看到一个可以效法的生活模式，这样他们就知道应该如何在圣灵的掌管下生活。长老在许多方面都是新常规的活生生的范例，我们一起来追求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都在顺服圣灵。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屈服于我们的社会，我们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我们不去努力融入我们的社会，我们决心救赎和改变我们的社会，从我们身边一个人一个人的开始。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表现得不像得救的信徒那样，我们又怎么能奢望救赎外面的人呢？如果我们在教会里不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又如何去改变其他人的思想呢？请记住这里的一个区别，会众也许会在这些特性上进步，但是长老必须在这些品格和属灵的品质上进步，所以这就是新常规。保罗前面刚刚列举了5种恶习，那些想担当长老职分的人不能有这些恶习。现在保罗对那些有资格牧养神的羊群的人列举了7个应该具备的美德，前5个是负面的，接下来的这7个是正面的，我们今天不能全部讲完。
我们先来看看长老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美德。第一，长老必须成为关心他人的榜样。长老必须成为关心他人的榜样。请大家看第八节，长老乐意接待远人。在原文中，这个短语只有一个词，它是一个组合词，由两个词组成的。其中一个表示爱或者是强烈的感情，另一个在希腊语中是陌生人的意思。所以乐意接待远人，说白了就是好客，是对陌生人的爱，直译过来就是爱陌生人。保罗并不是说你要去爱那些陌生的人，所以这并不是在为你女儿可以和谁约会设定一个新的标准。保罗指的是你不认识的人，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你会认为这七种美德中的第一个应该是牧者如何爱他的羊群，对吧？所以保罗在这里暗示说，爱羊群似乎有点太显而易见了吧，都不需要再说了。许多人可能符合这个条件，他们热爱教会，从不错过任何活动或者是服侍的机会。但保罗告诉提多，要寻找那些在没有教会的义务的情况下，在没有家庭的关系，没有奖赏和回报，没有让大家都知道而得到称赞的情况下，依然愿意去关心和照顾他人的人。对一个人是否热情好客的真正考验，不是为那些我们喜欢的人做了什么，或者那些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来回报我们的人做什么，而是出于对他人的真诚关心而为他们做什么。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教会里的所有人。使徒彼得就曾经命令教会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得前书四章九节。事实上，在保罗那个时候，外出旅行如果没有过夜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旅店不仅昂贵，而且充满各种罪恶，旅行者可能会遭到抢劫甚至殴打。柏拉图把旅店老板比作劫持客人、勒索赎金的海盗。旅店因其不道德的行为而臭名昭著，通常成了村里的妓院。所以如果你要旅行，旅店肯定是你最不想待的地方。由于当时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危险，使徒们创造了一种被称为宾客友谊的系统。很多年以来，家庭之间彼此联络，互相安排接待和住宿。通常一个家庭的成员不知道另一个家庭成员的样子，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个用来彼此确认身份的凭证，用一个硬币或者是金属或者是木头做的牌子，把它切成两半，两个家庭各保存一半。当一个家庭的成员或朋友到另一个家庭所在的地方需要住宿时，他会随身携带这个半枚硬币或者是牌子。当这两个东西互相匹配时，主人就知道这是来自另一个家庭的人，他们就会接待他们。所以这种好客或者是接待是基于彼此有特殊的关系或者是协议的，他们是不会接待陌生人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所列举的第一个特征与当时社会上的普遍做法完全不同。保罗说，圣经中好客的基础不是家庭协议或者是特定的关系，而是对陌生人的爱，是对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的爱和关心。这是一种新的常规，不管你是否认识他们，你都向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大门。另外，英语中的收容所和医院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个表示热情好客的希腊语单词来的。
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即使是信奉药神的希腊人，也没有建造医院或者是为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如果你了解历史，就会知道艾斯库雷普是希腊的药神，是医治人们疾病的神明。但那些来到药神庙宇中的人也不能直接接受治疗，他们要在庙里过一夜，然后寄希望于药神会在他们的梦中显现，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治疗。显然这不是人民医院，罗马人和希腊人都为他们的士兵提供某种类型的医院或者是医务室，但他们不向普通民众提供任何医疗服务。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慈善医院最早就是基督徒们所创立的，后来慢慢发展成了现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医院。不过他们早就不再是一个慈善事业了。医院起源于福音，并成为传播福音的一种途径。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我们相信基督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哪一家医疗机构是由自愿捐款来支持的。基督徒所办的医院彻底改变了对穷人、病人和病危的人的治疗方式。希腊人和罗马人建造了他们的雕像、庙宇、斗兽场、竞技场、高架水渠和罗马大道，但他们从未建造过医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保罗那个时代的常规。正如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所总结的那样，理由很简单，就是旧罗马世界是一个没有慈善的世界。不关心病人和病危的人，如果他们不是你的亲戚，那更是如此。你绝对不会主动去照顾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病人，你也绝对不会邀请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到你家里来。事情就是这样，这是常规。保罗说，提多，是时候该找一个能带领教会进入新常规的人了。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真诚关心那些无法回报他们的人。长老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美德就是他必须是关心别人的榜样。第二，长老必须在是非观念方面成为榜样。保罗接着写道，长老要好善。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复合词，前半部分的意思是爱或者是强烈的爱，后半部分的意思是良善、美善。长老爱陌生人，也爱美好的事物。有一份古代的抄本也用了这同一个词来形容热爱美德的人，他就是爱那些本质上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喜欢任何能让你想起神的东西，对吧？因为正如耶稣对来到他面前的那个年轻富有的官所说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换句话说，没有人在本质上是良善的，只有圣父、圣子和圣灵才是良善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跟随神，那就看看他是否爱神所爱的东西就知道了。这个希腊语单词可以翻译为热爱美好事物的人，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翻译为喜爱良善，当代译本翻译为乐善。这并不意味着他把自己从所有不好的事物当中隔离出来，但这的确意味着他不爱那些不好的东西。他的是非观念是建立在他真正爱的基础上的，他所爱的那些东西在本质上是讨神喜悦的。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8节当中是这样描述这些事物的，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也就是说，要思念默想，花时间在这些事物上。圣经学者魏华伦这样写道，这将包括优秀的书籍、优秀的人、好的音乐、好的追求等等，这些都是优秀的、清洁的，不会以任何方式违反或者是冒犯神内在的荣耀和善良。这些美好的事物为什么这么难找到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真正爱的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这个世界都爱什么呢？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活动，不好的理由，不好的音乐，不好的人，不好的想法，脏话、坏习惯等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三节对提摩太说，随着社会继续变得越来越败坏，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不爱良善。保罗用了相同的词，他们会恨善爱恶，他们会喜欢那些不好的东西。箴言二章十四节说，这些人喜欢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箴言十章二十三节说，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对这些人来说，犯罪只是另一种室内运动，是一种游戏，只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失去了分辨好坏的能力，因为他们逐渐背离了他们所排斥的神内在的良善。这个世界越来越公开地爱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活动，不好的音乐，不好的人和不好的语言，然后又进了一步，转过身来说，这真的一点也不坏，你们太拘谨了，这很不错，真的很好。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提多，你去在那些教会里找几个人做长老，澄清教会的是非观念，这些人要根据神良善的本质来形成他们自己的个人观念，然后能转过头来对他们所带领的羊群说，这其实才是好的，那些是不好的。你会发现，带领者不仅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而且他自己还要热爱它。所以长老所爱的事物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所看重的东西，他花很多时间所做的事情，他愿意跟谁交往，他所谈论、阅读、倾听、期待和想要的东西，就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实际上是在问，他们所爱的是好东西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挑战。你能否在你读过的书籍和杂志上写下好这个字？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冒犯或者是违背神的内在本性。你能不能在你所见所闻的内容以及参与的事情上加上好这个字？你能不能在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以及其他好朋友或者是最喜欢的活动或者是最喜欢的歌曲上面写下好这个字呢？这并不是说你只能把好定义为那些你在教会里做的事儿。如果你不在教会里做或者享受的事情，那他们肯定就不是真正的好。我今天下午要回家睡个午觉，当我起床的时候，我甚至会对玛莎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午觉，我很享受它。但这不是一个属灵的操练，
不是我在教会里做的事情。不过你们可能有些人会做，有些人很善于坐得笔直的睡觉，这需要一些操练。我的意思是说，午睡、看小说、在公园散步、绘画、开车或者是游戏，这些都没有违反神良善的本性，也没有冒犯他的品格。你可以做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问题是你是不是在建立敬虔的是非观念，爱那些不冒犯神本性的事物，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3: 我们上次讲到关于第二次管教的原则，我想要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怎么样教导儿女去尊重权柄以及他人的权益，这个是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当然这只是一些列举，可能你们已经在做的一些也是很好的意见。其实我们教这个课，其实真的是应该很希望可以给大家有一些问题解答，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时间哈。那么所以我们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教导孩子尊重权柄以及尊重别人的权益。我们分不同的年龄来说，在婴孩的时期，就是 baby 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做一件事，就是让孩子睡他自己的房间啊，就是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房间，即就是出生以后回到家，应该让他们单独睡自己的房间。这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尊重父母是合一的，是一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同时如果夜里面需要喂奶的时候，我们也要让孩子学吃完奶就可以放下去，他就可以继续的再睡。换句话说，喂奶的时候不要喝完牛奶就跟他玩，或者说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事情。那目的也是让他学习尊重，这是睡眠的时间，所以他也需要尊重父母需要睡眠的时间。那么第三呢，如果他在夜里面哭，如果我们知道他不是因为肚子饿，也不是因为尿不湿，也不是因为生病身体不舒服，有时候小孩子会在夜里面无缘无故就哭，也许有时候父母以为说孩子是不是做噩梦，我不知道他这么小有什么噩梦。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夜里面半夜哭，我们就应该让他自己哭一阵子就让他哭一段时间，哭到他自己睡着。所以当然我们一定要确定不是有任何的其他的原因那有时候他就是哭一哭，有时候10分钟，有时候15分钟，他就会再睡了。那如果能够这样子以后他夜里面他就比较不会用哭来即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还是要求父母给予他一些特殊的一些照顾那么另外呢，当婴儿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开始给他的生活有一些规律，每一天最好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早上起来，譬如说通常天气好带他出去 散步，大一点带他到公园去玩，到图书馆，然后呢11点多回家准备给他吃中饭，吃了饭下午睡午觉哈、等等之类，就是有一个作息时间，晚上7点半8点他就要上床，那么父母也就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这些教导其实基本上也是教导孩子去尊重别人，不是只是以他的自我，他的一切以他的自我为中心哈、那么另外呢，在小孩子这个 baby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他大一点，父母也应该要训练这些孩子，这些 baby 即使是年龄小，他还是可以有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子短时间，他可以自己玩，不需要那段时间他不需要妈妈一直好像跟他玩或者跟他讲话，就训练他有一些时间，慢慢这个时间等到他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可以慢慢增加，譬如说有时候可以增加到1个小时哈。那这是我们对婴儿可以有的训练。到了幼儿期，到了他会讲话，我们就要开始教导他们一些礼貌，譬如说要教他说请，要教他说谢谢哈、还有呢看到长辈要教他叫人，那么或者呢我记得 Andy 他常常在教他们的儿子，有时候小孩子你叫他叫叔叔阿姨他就随口应，可是呢他的眼睛没有看这个对方哈、所以 Andy 常常都是要叫 Emmon，眼睛看人哈、他要强调叫他眼睛一定要看说话的人，这些都是一些礼仪。那么还要教导孩子学习等候轮到他才说话，或者是教孩子学要等，有一个次序哈、做很多各样的事情要学习等候轮到他的这个次序才可以去做。那么第二方面呢，在幼儿期我们也应该教导孩子尊重别人他的所有物，这个所有物包括物质的财产也包括时间。那么尊重别人的财产就是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没有经过别人的许可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到别人家不可以随便开人家的冰箱，不可以拿别人的玩具，一定要先问过才可以做啊。那么另外呢不可以去抢人家的玩具，或者如果把别人的玩具玩的时候不小心损坏了，这个是难免的事情啊，有时候难免不小心把别人的玩具损坏，也要教导他要为这个行为负责任，要去向别人道歉，甚至呢可能大一点我们也要教他我们应当要赔偿啊，就是我们帮别人弄坏了我们应该要买一个好的还给别人等等之类，这就是都是教孩子怎么去尊重别人所有的一个财物。但是呢也要尊重别人他们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幼儿这个 toddler 的时间，我们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在讲话跟其他的大人说话，小孩子常常就会插嘴，或者说爸爸妈妈在打电话，小孩子开始不耐烦了，觉得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了，他就开始 interrupt， 这些都是不合适。我们要教导孩子，如果父母正在忙的讲话或者正在讲电话，他要学习尊重父母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他如果是打断你的说话，你应该跟说话的人说对不起，等一分钟。你要教这个孩子，叫他要等到你，譬如说你等妈妈现在跟阿姨讲完这件事情就轮到你，妈妈就可以跟你说。好，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随便打断大人的谈话要他学习等轮到他的次序然后才发言，这就是教他学习怎么样尊重别人的时间。那么另外呢我们已经说了要教导孩子对父母 的尊敬，还有对于父母的权柄的一个顺服。所以呢，当父母给孩子一个吩咐，一个教导，我们要很注意孩子反应的态度，不应该容许孩子可以回嘴，我们家的孩子是绝对不可以对庄牧师跟我回嘴。那么第二，我们也不允许孩子对我们有任何不礼貌的态度，譬如说有时候就在我们面前，可能他们就在我们面前，假设哈，就是说他不高兴哈，他就开始拿东西来摔或者什么，在父母面前呢，不允许他们有这一些不礼貌的行为，或者有些孩子呢就开始抱怨，那么或者有些孩子比较小的，我们看他就干脆赖在地上，往地上一躺，就在那边哭闹啊。这一类的这些反应，我们都应该要制止，绝对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不加以制止，这个会变本加厉。那么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人的口啊。这个雅各书有这样一句话，雅各书第三章，整章圣经大部分都在讲我们的嘴巴，我们的人的口。他说嘴是百体中最小的，可是呢，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嘴唇可以把这个地狱的火把它点起来。换句话说，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口舌，雅各说是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小孩子的这个言行，尤其是从小的时候，不礼貌的话、抱怨的话啊，这种发怒的话，这些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因为雅各书第三章说，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马，你把一个绝环套在马嘴，你就可以调动这个马的全身。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说，你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这个人他就完全。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可能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弱点。至少在我自己看到，我的口舌常常是我真的是每一天在口舌上犯的罪，可能是超过在其他行为上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口跟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主耶稣说，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口里面就说出来，心里所存的善，口就说出善来，心里所存的恶，口就说出恶来。为什么你嘴巴会出恶言？因为你里面有怒气，有愤怒，有仇恨，有嫉妒，有纷争，所以你的嘴就说出恶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小要注意我们的孩子的口舌，他嘴里面说出的话我们要纠正，因为口跟心是密切相连的，而口能够被控制，我们就可以教导孩子在很多事情上他就学习顺服和听从。那么这是我给大家举一些实际的例子。那么到了学龄的时期，其实要教的跟在幼儿期教导的基本上，刚刚我上面提到这些还是一样。我们要知道，教导孩子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学会啊，我们自己也是，神管教我们并不是一次我们就已经学会，神常常要重复，要一次又一次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导也是一样。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我觉得很好。很多时候一些小孩小小孩看到我的时候，父母都会叫他们说要叫师母。那有些孩子小，我就跟他们说叫师母阿姨，因为这个这样子可以对他来说比较可能观念上比较容易一点哈。但是就会发现这些小朋友他不是一次就学会，所以不是下次看到我他马上会自己叫我说师母阿姨好。那父母就是这样重复教重复教。那我就记得 Andy 那个 Emmett， 以前开始，你每一次看到他都要他都要提醒他啊。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看到我有时候爸爸不在旁边，他看到我他也会叫我师母阿姨哈。当然这个也不是每一次他也都一定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看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导，孩子他就慢慢他还是会学会。所以父母一定不要灰心，就是要继续不断的教。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要 consistent， 这 consistent 包括一个就是要坚持哈，要坚持的一直努力下去。好，那这是我们提到关于教导孩子尊重权柄。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管教的步骤，还有一些管教的方法。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管教的步骤。第一，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家规跟礼仪。好像广东人吃饭的时候坐下来，有长辈在席上，甚至没有长辈，广东人的习惯是这个比较古老了，现代的广东人可能已经不这样做了哈。一定要跟大家说吃饭啊，请吃饭啊，甚至有长辈在要说爷爷奶奶请吃饭。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规矩，我们每一个家可以决定自己家里面你要孩子学习什么样的规矩，什么样的礼貌，以及你们自己家有一些什么你们自己家的家规。像我们家Ruth 跟 Joy 小时候从小吃零食，我从来没有就是一包饼干给他一袋糖给他。我一直到他们大概念了高中以后哈，初中差不多到了初中，都还是他们要吃东西要来问妈妈，要问了妈妈，妈妈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吃三片饼干，你可以吃两颗糖，我一定把数量给他们。那这是每一个家庭自己的规定，可是我们夫妻应该坐下来讨论，到底我们的家里面要有一些什么规矩。还有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一些什么期望，我们应该把它很具体的哈列出来。你如果有一个本子，你可以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可以，这个表是可以一直加的。先在父母之间有了一些共同的一个期望，对儿女的一个共同的期望，以及这个家庭的规矩。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把我们所定出的规矩，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啊，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一些规矩也是一定，不管是大大小孩子，到了 teenager 我们也要定一些新的规矩。因为 teenager 的孩子可能他们有时候要求跟同学出去玩，那我们就要定，我们会要求他如果出去最晚到几点一定要回家啊，如果不回来会有一些什么处罚等等之类。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还是继续不断需要定出一些不同的家规。还有我们对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期望，譬如说我的两个孩子从小他们开始入学念书，我跟牧师就告诉他们一个观念，成绩不是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要求他们学习，有读书，对读书有一个兴趣，培养他们对读书的兴趣。而且庄牧师很注意培养我们女儿一个平衡的发展。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0: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6月18日，万物皆无法与神相比。参考经文：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以赛亚书40章18节。以赛亚在这里再次使用反问句来强调神的伟大与独特性。主在其伟大之中是无可比拟的，他统治万有，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引。与主相比，万国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的信靠绝不能建立在人的权势或政府之上，而必须建立在那位坐在天上永恒宝座上的主身上。以赛亚指出，神也不像任何形象或偶像。自古以来，人们通过雕刻或铸造偶像来代表他们观念中那些认为拥有掌控力的神灵。然而，独一真神乃是创造天地的主，所有其他的神都是虚假的，他们一无所知，也无所作为。人们的偶像是无能的，而神是全能的。神对我们的眷顾也是无可比拟的，他是那位供应我们，并在我们疲乏时更新我们力量的。没有任何事物，没有任何人能与主相比，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他的生命不源于任何人或任何物。他在统治或自我保护上不依赖于任何人。神是独特的、唯一的、无可比拟的。全心信靠他吧。让我们一起祷告。无可比拟的主啊，你在全能与智慧上无与伦比，求你扭转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信靠人心中那所谓的权势与能力，而是唯独承认你。求你因着你的恩典，并借着你的灵，将我们的心锚定在你那主权性的眷顾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谢谢你鼓励的话语，愿我们的 BBN 可以造就更多的人，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担当，彼此带导。这是我们的同工回信给一位主内的朋友，他在听了 BBN 之后，觉得 BBN 的音频和节目更能够带人进入敬拜。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愿神也借着今天的诗歌赞美神，荣耀神。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以为我们的选择是自己的事，跟别人无关。可是我们如果做出罪恶的选择，特别是基督徒，影响就非常深远。如果您怀疑这一点，只要想想丑闻怎么样分裂教会，又怎么样使基督蒙羞就够了。教会历史被信徒秘密的罪打得弹痕累累。今天向天牧师要继续传讲黑夜尽头显黎明主题系列。

在我们守主餐以前，有人说主餐，有人说圣餐，就是主所设定的，在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交代门徒所设立的那个圣餐。你会听到我传讲一篇信息，也许你还记得，在我上一次传讲的信息当中，我谈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暴露了罪的黑暗面，那是非常黑暗的层面。但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就是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毫无希望的。神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地洗净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不论是什么样的罪，只要是认罪就必得赦免，所以永远都不要忘了这一点。我要再说一次，不论是什么样的罪，只要认罪了必得赦免。所以今天这篇信息我要谈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我结束这篇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想沉思片刻。无论你现在在哪里，我请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或许准备一片馒头啊，甚至是一小块的饼干和一些饮料。如果你有葡萄汁的话，那是很好。如果有别的饮料也可以。我希望你自己来守主餐，你要使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正直。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破坏了你与神的关系，都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将会因着耶稣基督宝血所带来的赦免而找到圣洁、洁净和盼望。现在我就要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一到八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一节到八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以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前八节。让我们接着来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最后的几节，来结束这段读经。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向天牧师为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五节，以及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现在他也以圣经为基础来传讲信息，题目就是守主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世人能够读的唯一一本圣经，也就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我想，世人正在等候一本标准修订本的圣经。老实说，我认为世人想要在凡人的身上寻找一个活生生的福音，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有一位诗人，他有感而发，他这么写的：你正在写福音，一天写一章，借由你所做的事，借由你所说的话，世人阅读你所写的，无论是真是假，根据你的版本，福音的内容如何呢？听众朋友，福音的内容如何呢？你不在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你在周二、礼拜二、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是什么个样子呢？或者是周四的下午、周四的晚上，教会人士不在你的身旁，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个样子呢？我和一位难过的哭了的弟兄曾经有谈话。他的企业主管、单位的主管到他的办公室来说：哎，又来了，我要记下这一次的经验，我又上基督徒的当了。而他的企业主管、单位主管并不认识主，那句话就好像一把刀一样的深深的刺入到我的心里面，久久都没有办法痊愈。因为我们是活的广告，无论我们接不接受、喜不喜欢、相不相信，听众朋友，你就是世界上的人，你周围的人在周二、周三或者是周五所读到的福音。他们不读你的主日，但是他们却读你的周二、你的周三、你的周四、你的周五。他们借由你的工作方式，借由你的生活，看看你怎么样在生活上来传达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别人忽略我们，而是别人怎么样在观察我们，那是我们的问题。是的，别人正在观察我们。不久以前，我深切地体验到这件事情。我和我的朋友沿着海岸线去旅行，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我们停下来吃一点东西了。我们进入到餐厅，觉得好像远离了所有熟悉的人、事物等等哈，所有这些熟悉的都远离了。等我们起身要离开，正要走出餐厅的时候，两个桌子以外有四个人对我说：嘿，我们认得你，我们刚刚决定要观察你的整个用餐的过程。我走开的时候，又有一桌三个人，他们又说：对呀，我们看到你走进来，我们就不离开，我们只是想看一看你是怎么表现的。是的，这件事情不断地浮上我的心头。我不是唯一的一位基督徒，听众朋友，你周围的朋友、世人，他们也在观察你，所以敬虔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想到这件事情就非常沉重。我并不是说你要一直好像很沉着啦、很严肃啦、很压抑你自己啦。我是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快快乐乐的去生活，充满着许多的乐趣的，但是这个乐趣必须要是纯洁的，不可以有罪的污染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明白了吗？这是我今天想要说的内容。而主餐、主的圣餐就提醒了我，是主餐的饼、杯还有这个气氛提醒了我。相信我，就一名传道人来说，主餐的饼、杯就是不断的提醒。有人曾经这么说过哈，如果牧师的生活里面有罪，那罪就会一直跟着他上讲台。是的，听众朋友，罪会尾随着他的脚步。今天我们守主餐，罪也可能会尾随你。如果神的灵指出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做错了，你今天就要去对付他。不要赊账，不要打算明天才去做，不要等到有空才去处理，你现在就要去做。神的灵提醒你，就是现在。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生活的透视》，请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有三节的经文似乎强调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整个的主题。《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如果要取一个合适的题目，那么我想题目就可以称之为如何处理丑闻，就是那些不好听的难看的事情，因为那是他们在哥林多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他们确实不去处理。他们手上有一桩丑闻，听众朋友，你去过有那个丑闻的教会吗？那个经验可能很可怕吧。我去过，我愿意能够就此忘记，以为那从未发生过，但是也许神就是要我记得，借此来提醒我在洁净的期间心灵是何等的痛苦。哥林多教会有一名男子，我们不清楚他有没有当官，但是他显然是很有名气的，因为使徒保罗甚至不必指名道姓，大家就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犯了乱伦的罪。乱伦，讲到的时候说出这个字眼觉得很不舒服，但是那却是一个事实，圣经是陈述事实的。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教会里面有人和父亲的妻子公然犯下了淫乱的罪，而这个女人呢，不是这个人的亲生母亲。不过很显然，这个人的父亲他死了妻子以后再娶一个妻子，而这个人却和他的继母同居了。你很自然就会想到，那么这间教会是由保罗所创立，亚波罗所建造，受到新约的教导所培育，那这样的教会理当应该会对付这样的罪，把罪给除掉才是啊。但实际上确实不然，他们并没有如此做。其实哥林多人很以自己蛮有恩典作为光荣的，但是他们的恩典观念却是扭曲的。对他们而言，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你高兴怎么做，你高兴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了，你自由了，脱离了律法的辖制，所以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全部因为恩典的缘故啊。所以今天在全球各个地方强调恩典的地方，这种扭曲的观念仍然是很盛行的。我相信恩典，但是我不相信恩典教导人，我高兴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恩典释放了我，使我能够过我应当过的生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这个不应该是真正的恩典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二节，他又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在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没有把行这件事的人是从他们中间给赶出去。事实上他们的态度就是，哎呀，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不是我的问题，管他的呢。于是怎么样，这个脓疮就溃烂，接着呢又蔓延开来，甚至扩散到了整个的哥林多教会，使全会众和那个扩散的邪恶就共同相处在一起。所以他们与神同行的那个敏锐度就变迟钝了，他们纯洁的心就染上了杂质了。因此使徒保罗他对付这个态度，事实上这项罪的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态度。这整幕的情节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就使我想起过去曾经发生在美国纽约有一件事情。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发生了一件强暴的案子，有30户公寓住家的人都目睹，都亲眼看到了这件事情，但是却没有人帮助那位受害的女子。这件丑陋的事实被一名记者给披露了，这名记者大胆地访问那些人，得到的答案却是，我们不想要卷入这件事情当中吧。你看，这些住户，这些人，他们目睹了一件强暴的非常丑陋的罪恶的案件，他们仿佛在说，哎呀，那是他的事情，那是那个女孩子的事情，自己的问题啊，我们把窗帘拉下来就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能够这么做的，
我们不是花时间要去偷窥别人，但也不是在教会里面就默许神所不允许不准发生的事情在里面发生。我希望今天你能够深切地体认这一点，信徒过一个犯罪的生活就污染了整个的教会。我再说一次哦，信徒过一个犯罪的生活，那么就污染了整个的教会。你如果是活出一个扭曲误用的福音，那么你就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也影响到你周围人们的生活，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现在我要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啊，第五章第六节啊，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宽恕这个罪恶，所以使徒保罗就单刀直入的就斥责他们，他说的非常直截了当，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你看那是直截了当的责备了哈。希腊文把这个不好这个词放在句子的开头，就句法而言是格格不入的，仿佛在底下画了一个线哈，又加上一个惊叹号一样，不好。这就好像你对一个大声嚷嚷公然悖逆的孩子说，我为你感到羞耻啊，那个不好啊，你清楚得很，就是那种口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我就发现使徒保罗他强而有力的就挑战这个错误。人的身体里面有一份优美的平衡啊，一只手背是很重要，但是运用另外一只手背来相辅相成是更为重要。所以教会就有一只手臂是爱，那么另外一只手臂呢，则是真理圣洁，他们要相辅相成带来平衡的，爱真理和圣洁就相辅相成带来平衡。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不只是旧约这么说，新约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必须要言行一致，纯洁公义，不容许有瑕疵。那么你会说，但是我并不完美啊。不，答案就在这里，当错误浮现的时候，你要去对付它，不要去赊账，要去面对，要立即去处理。你要对神说，主啊，这是错误的，现在我知道了，我承认这项错误，主啊，谢谢你洁净我，这个时候我谦卑地向你恳求，我公开地向你承认，我的舌头说出了这句错误的话，求主赦免我误用我的舌头，我的热情失控，求主赦免我的情欲。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你经常向神认罪的话，那么罪就永远没有办法累积了。可是哥林多人呢，不经常去对付罪，于是那个罪呢就累积起来。所以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接着使徒保罗就以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的字眼来描述这个自夸这个意思。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我知道要使一团这个生面能够发起来，需要的笑是不需要太多的哈，只要一点点，一点点的面笑，一点点的笑就能够使全团整个面团都发起来，可不是吗？只要一小撮些许的分量就能够发起来了，事实上它能够影响整个全团的生面的。同样的，要使一加仑的水变一个颜色，需要多少的墨水呢？只要一滴，对不对？一小滴。要使你的手滑腻，需要多少的油脂呢？只要一小抹的油，对不对？不需要多。半夜里面，在一个完全黑暗、黑漆漆的房间里面，需要多少的光才能够驱散黑暗呢？只要一点点微小的夜光，是不是？灯一开，啊，光就进来了。邪恶也是如此的，要弄脏一个教会需要多少的邪恶呢？只要一些就够了，只要一点点。因此使徒保罗他才说，既然一点点的面笑就能够影响全团，你想想看，那个错误对哥林多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记得要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
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劝告，没有拐弯抹角，不是什么双向对话，这是保罗他直截了当的一个劝告，把旧校除尽。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教导我们，若我们单刀直入的说人做错什么事情，好像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那有人则是说啊，要指出别人的错误，最好是用一种什么迂回的对话的方式啦哈。因为如果你直接指出错误的话，那你说啊弄干净，只会造成别人一种罪恶感。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不应该用直接的方式来提出劝告，应该要让他们来自己敞开心怀啊，他们自己以后会看出错误来。但我的问题就是，保罗当着哥林多人的面直接的，非常直接的就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了，他说弄干净。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说如果你不解释运作的方法，那么就会使犯罪的人感到挫折了。其实如果这个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罪，那你直接的指出来并不会使他感觉到挫折的。他的罪恶感是由神的灵所造成的，圣灵在忧伤啊，只要他承认那项罪，神的灵就会带来圣洁的。为一件错误而对话一个月啊，一个半月两个月，那这么做我告诉你是错误的。如果你生命当中有罪的话，你就要直接去面对它。如果是错误的，那你就要承认它，你要行在纯洁当中。那是使徒保罗的意思，他就是那么的直截了当。

0: 人们渴望有人向他们指出错误，除非他们病得很重，否则的话总是希望有人去指出来。所以事实上保罗他接着又说，应当把旧校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我很喜欢这种说法，只是一团而已，把它除干净吧，让我们把旧团给清干净。因为其实你是新团，你是新的面团，所以我要再说一次，要把旧团清干净，因为你是新的面团，你是新团。所以你看出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吗？你们其实是没有效的。那什么意思呢？使徒保罗他所谈的是一项非常确切的真理，他根据基督徒所处的那个地位而向基督徒发出了呼吁出来。那个旧地位而言，在神的面前，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那么神就称你为义了。你看这是何等伟大的真理，也就是所谓的称义，因信称义的称义。意思就是说，一个罪人相信了主耶稣，虽然他还是处在那个罪恶的状态，但是神却是宣称他作为一个义人。神宣称你是一个义人，他望着你，看着你，看见你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从此就宣告你在地位上是一个义人了。如今你是一个新团，不论你活的是像不像，保罗希望你的行为和你的地位是相称的，那是基督徒生活的重点，不是吗？要使你的行为符合义人的地位。让我换个方式来说，好像你的腹部肚子疼了，忍耐够久了，终于去看医生了，医生帮你照超音波，检查得很仔细，哎呀，发现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硬块啊，做了研究，建议你不要管它，几个月以后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你照办，哎呀，仍然是痛啊痛啊，回去看医生，又照了超音波，那块肿块又变成两倍大了。现在请你要仔细听哦，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同意说，最好赶快把那个肿瘤给切除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正招致你的不幸死亡啊，而那位医生还有你们明白那个肿瘤可能就是恶性的，是癌症才会长得这么大这么快的。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说啊，医学界刚刚做出了结论，认为处理那一类的癌症肿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切除，就是把它切掉，没有办法。可是好痛哎，没有错，是很痛。哎呀，可能也很贵哎，对，那是疼痛的一部分，手续费。哎，那会害我好一阵子没有办法工作了，没有错，你必须要另外安排生活。可是你可知道吗？当医生说你应该要住进医院，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就是要切除肿瘤。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哈。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生活的透视继续和你分享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借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今天向天牧师提到主的桌，也准备好要守主餐。在有关准备守主餐的事情上面，节目中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所以下一次请播出一点时间守主餐。你可以独自一个人，或者和朋友家人一起，我们相信这会是你与主相交的美好时间。即使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黑暗面，甚至我们最卑微的时刻，他仍然愿意与我们相会。当你知道这一点，难道不会大受激励吗？那就是今天向天牧师传讲的主题。我们就再次谢谢您收听，也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2: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在那场席卷了全地的大洪水之后，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再一样了。首先，地球的地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创世纪7章11节告诉我们说，大渊的泉源

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第十九节告诉我们，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第二十节又告诉我们，海水比最高的山还高出七米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海洋生物化石会出现在最高山顶的现象，是洪水把它们带到那里的，然后在那里沉积了下来。根据创世纪八章三节的记载，所有的水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退去，这使得地貌因洪水突然的侵蚀而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连着下几个小时的大雨，洪水就会在我家后院形成小型的沟壑、泥石流和瀑布。雨水甚至会把我家后院的土壤覆盖物卷走，卷到六米远的车道那里。有人告诉我说，斯蒂芬牧师，地球至少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因为这些峡谷和河谷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够被侵蚀出来。通常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但这场全球性的大灾难并不寻常。大量的雨水、火山熔岩、岩石和冰流、地下水的迸发以及地壳的抬升，这些都对地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当雨水停止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汹涌退去的水流形成并充满了海洋、峡谷和湖泊。大家能想象得到如此大规模的水流运动所造成的侵蚀程度该有多大吗？我们都知道，在一场风暴当中，一个浪头就可以卷起一块重达 2.7 吨重的巨石，并且可以像抛棒球一样把它抛来抛去。因此，想象一下，洪水中的巨石相互撞击，共同雕刻着地球的表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我们今天看来，地球似乎已经有亿万年的历史了，因为它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岩层、瀑布和峡谷，还有因为火山爆发形成的岛屿。在正常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现象都需要数百万年才能够形成，但是根据神的话语，这一切在几个月的大洪水期间就形成了。洪水过后还有一个变化，一个与天气有关的变化。根据圣经的记载，从创世的初期直到挪亚时代，地上从未下过雨，创世纪二章五节，因为全地一直被蒸发和凝结的露水所滋润着，同时还有地下泉水和河流提供水源。圣经告诉我们，在洪水期间，地下的泉源都裂开了，涌出的水充满了海洋、盆地和各种水系，而这些水系实际上覆盖了 71% 的地球表面。由于洪水和火山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遮住了阳光，再加上大量的水蒸气，然后就出现了冰河时期。据保守估计，这次冰河时期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不是进化论者所鼓吹的几百万年。接着，当挪亚和他的家人走出方舟时，神给了他们一个奇妙的盟约和应许。我想，如果你问大多数基督徒这个应许是什么，他们一定会说彩虹。但还有一个应许在彩虹以先，事实上这个应许和彩虹的应许一样重要。当挪亚和他的家人即将离开他们生活了一年的方舟时，神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应许他们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个应许意味着地球不会枯竭或者是干涸，只要地球还在，太阳就不会熄灭，人们就不会缺乏食物和水。圣经告诉我们，神将在人类历史终结的时候将地球一并毁灭，
在此之前，地球将一直存在。对此，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写道，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因此，根据圣经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记载，在最终的审判前，地球将一直存在下去。最终的审判将在千禧年国度结束时开始进行。我们现在回到创世纪第八章，我们在这里得到了这样一个应许。事实上，这个应许刚好回答了那些担心地球上的树木是否会耗尽，或者地球是否会被气候变化所摧毁，或者是否会被太阳耀斑烧毁的人的各种疑问。我们再来看一下神在创世纪第八章当中对挪亚的应许。地海存留的时候，假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当你今晚入睡的时候，你可以带着神的应许安然躺卧，不必为拯救地球而烦恼，毕竟这是神的地球，不是你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去污染它，而是要去照顾好它，做个好管家。但也要记得，神已经计划好了，他要创造一个新的宇宙和全新的地球，使那些他所救赎的人可以永远享受和探索。正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1章1节所写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洪水之后的另一个变化涉及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神在创世纪第九章中告诉挪亚，他要让动物对人类产生一种天然的恐惧。神在创世纪九章二节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这将保护人类免受一些大型动物的伤害，这对动物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神在第三节告诉挪亚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换句话说，神允许人类吃任何吃起来味道不错的动物。从那以后，可怜的鸡就再也不能安宁度日了。神并没有命令我们必须吃肉，大家也可能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想吃肉，但请记住，神完全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偶尔吃一个芝士汉堡。这里有个更大的原则，根据神话语的记载，神将动物王国的统治权交给了人类，以造福和帮助人类，并且供给人类所需要的食物。但如果人否认神是造物主，否认神的话语是最终的权柄和指南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呢？动物的权力往往会增加，而人类的权力往往会减少。在今天的美国，破坏一颗没有孵化出来的鹰蛋属于联邦犯罪，而医生却可以杀害未出生的人类婴儿，而且不用担心被起诉。每当神的话语被否定的时候，人类的价值就会降低，动物的价值反而会升高。我曾经在印度街头看到很多食不果腹的孩子，而一头头肥壮的牛却躺在树荫下悠闲地吃着草。他们为什么不把牛烤了，或者是喂饱那些孩子呢？因为他们认为牛比孩子更有价值。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的虐杀动物。一个敬虔的人会照顾他所管理的动物的所需，包括他家里的牲畜，比如箴言12篇的第10节。但会有那么一天，他要宰杀那头牛，然后喂养他的家人，因为他的家人
要远比一头牛更为重要。最后神又给了我们一个应许，这也是我们一直期待听到的那个应许。神在第十一节应许说，他再也不会用洪水淹没全地。他又在第十三节用彩虹作为这个应许永远的标志。神信守了这应许，虽然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洪水时有发生，但全球性的大洪水却再也没有发生过，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下面两个问题请大家做一些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你会如何概括圣经当中所涉及到的动物观呢？为什么理解和支持这种观点很重要呢？第二，神在创世纪第八章和第九章中的应许如何影响你对地球及其未来的思考和态度呢？挪亚时代的全球性大洪水不仅给罪恶的世界带来了神的审判，也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一些如今仍旧显而易见的重大改变。除此之外，这场洪水还带来了神向全人类所发出的美好应许。亲爱的天父，你在挪亚那个时代用大洪水审判了当时所有不信不义堕落败坏的人。的确，甚至于直到今天，世界各地依然存留着那次大洪水所留下的让我们无可辩驳的证据。你通过你的仆人所默示记录下来的圣经上的话语，没有一处可以被人们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话语全然都是出于你自己。即使天地都废去了，你自己的话语也不会废去。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所相信并接受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曾经住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久已含蕴在心里深处的无声的歌诗，如今已慢慢地变成了有声的乐曲。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真神之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真神之爱。愿神长阔高深的爱今天也陪伴你，因他的爱乃是从天而来，是无条件的爱。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医治孤单与空虚的生命。经文，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上是否有方法医治孤单与空虚的生命呢？又是否可以医治一个孤单和破碎的心呢？有一次，一位名叫约翰的人，他载了一位搭空车的人，约翰就开始和他聊天。这位搭空车的人就说，他的一生就是以赴摇滚音乐会为目标。约翰就告诉对方，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人就问，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感觉呢？约翰回答说，做一个基督徒永远都不会感到孤单，因为约翰明白，当他与主耶稣建立关系后，他与主有着深厚的依伴感。希伯来书13:5，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一般的宗教都教导人必须做一些好事，才能够讨他们的神的喜悦。然而基督教却不是这样，基督教主要是教导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主耶稣要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和同伴，让我们永远也不会感到孤单。朋友，认识主耶稣吧，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孤单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0: T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普世佳音。

BBN 的节目能够持续的播出，离不开听众朋友们的奉献支持。因为我们是完全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在广播中你听不到任何的广告，我们也没有售卖任何纪念品。每分每秒你听到的是忠于圣经的教导和赞美神的圣诗灵歌。如果你也愿意在这个事工上面有份，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络，或者点击网页上的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愿神悦纳你的奉献。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神的话语。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十三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话语是神激励我们的话语，是叫我们挺起信心的手和祷告的腿来。我们的信心时常会疲惫、衰弱、懈怠，我们的祷告也时常会失了能力和功效。这一节的圣经真是有能力，他似乎看出我们已经气馁了，已经胆怯了，一点极小的试炼就会使我们沮丧，使我们惊骇，我们就会绕道而行，不敢去面对面的对抗，我们会选择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去走。也许今天你身体上有一点疾病，神原预备亲自医治你的，可是你却去找些人的救助，施用一些人的方法，结果却并未好些。我们时常会用很多的方法去逃避试炼，当我们遇到了使我们为难的环境，多少次我们总是用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来推脱，来闪避。有多少需要我们牺牲的时候，需要我们顺服的时候，需要夺取耶利哥的时候，需要勇气去带领失丧的灵魂的时候，需要我们尽心祷告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疾病神已经医治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却绕道而行，拣选了另外一条路。神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一直向大水走去。看啊，水便分开，红海成了干地，约旦河立起成垒。亲爱的朋友，不要惧怕，神自会带领你进入胜利的。宣信说，不要任你自己歪着脚，快来得痊愈，让你的信心坚强起来，一直向前走去。不要遗留一座耶利哥城不被攻破，不要留一点破口任撒旦向你夸口，这真是一课有益而实用的功课。多少时候我们的灵会这样冷落下来，也许你今天就是这样。贝伯考克也提醒我们，不要去注意那些使你气馁的事情，无论你的道路是崎岖是平坦，总当像一艘轮船一样，不管雨天晴天依然向前行驶，因为你的责任只是装载货物按时进港。

有一位牧师的女儿名叫包丽娜，她为了纪念她父亲的猝死，写了一首诗歌《天父儿女》，里面写道：天父儿女蒙他爱怜，聚集环抱在他胸前，飞鸟有巢，民心在天，不及天父怀里安全。父神最爱他的圣民，亲自抚养看顾他们，大能膀臂扶持保护，免受恶魔引诱束缚。这首诗歌作于1858年。包丽娜她的父亲是一位瑞典信义会的牧师，也深被会友们爱戴，不幸在渡湖时从一边的船舷堕入湖中而溺毙。这个悲剧深深地刺激了包丽娜的灵命，但也使她知道她也是天父的儿女，天父永远不会离弃她。后来包丽娜在1861年嫁给了一位富裕的商人，她一生中共写了650首圣诗，以 LS 署名，当时流传在北欧，振奋了许多人的心理。他的奋心诗歌是后来许多新福音诗歌的先导，许多歌唱家以及奋心会都会选用他的诗歌。下面我就借用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在父亲节的日子里面来唱述天父伟大权力。

亲爱的朋友，天父看顾我们，他不单看顾麻雀，也看顾如尘土一般的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他的怀抱中。今天也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位父亲的祈祷。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真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能保持谦逊温和。主啊，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不空有幻想，引导他认识你，同时也认清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让他走上逸乐之途，致他于困难及挑战中经历磨练，使他学习在风暴中挺身屹立，也学会体恤那些在重压下失败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克制自己，在迈向未来时不遗忘过去的教训。主啊，当你有了以上的一切后，我还要求你赐他有足够的幽默感，以免他过于严肃而苛求，更求你赐他谦卑，并能够永远谨记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坦率，真勇气中的温和。如此，为父的我才敢低语，我没有虚度此生。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能够挺起来，能够为主来奔跑那美好的天路历程。也求主在父亲节的日子里面，使我们通过花草树木、蔚蓝天空都能够看到造物主的伟大。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在上一课我们分享学习了罗马书的8章15节，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在这里保罗讲到了我们乃是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乃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有了这样的福分。在这里我们明确，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从而我们就罪得赦免，有福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来学习接下来的罗马书8章17节。在这里保罗在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关系上又添加了这样的保证，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作为神的儿女和与基督同作后嗣的这种关系里面，我们有可能会与他一同受苦，也就是为义受苦。所以当你坚持正确的立场时，可能会有人不理解，也有人会觉得被冒犯。如果我们的立场给他们带来了负面影响，他们就会怨恨我们并且攻击我们。所以对于那些寻求荣耀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场景。在这里我要重新强调一点，到了今天这种场景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谈到任何的宗教或是名字或是神，即使你不接受这些话题，许多人都能够被容忍。可是你只要一旦谈到耶稣基督，你会立即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这是因为耶稣他这个名字是独一无二的，他代表着那一位独一无二的神的独生子。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到21节里面已经预言了这个部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所以今天你是否也意识到并且能够接受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呢？这是一种特权。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的话，好好预备心，因为这种的可能性也可能临到你。

BBN 的免费圣经学院秋季开始招生，目前在世界各地我们有接近500位学员接受装备。还没有注册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注册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你可以到圣经学院的网页注册，网址是 www.bbnbi.org。 注册非常的简单，只需要5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学员，请你今天就来注册并开始学习。

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诗篇的56篇三节四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中信之声。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我打算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呢，跟大家谈一谈摩门教。摩门教呢，又称为是末世圣徒教会，是一个美国人叫做约瑟·史密斯在1830年创立的。总体来说呢，他们的教义内容是很复杂很混乱的，表面上呢很像是基督教，实际上呢他们取用了回教、犹太教等的教义，凑合成一个人为的宗教。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约瑟·史密斯的生平。他是在1805年出生在美国魏蒙州一个迷信而贫穷的地区。年轻的时候呢，他生活很散懒，游手好闲。可是他说呢，常常看见异象。后来呢，还告诉人家说，有一个叫做摩隆尼的天使向他显现，并且指示他在纽约州的库莫拉山那儿呢，藏的有一面金牌，是用埃及文写成的。他还说呢，那个天使告诉他，金牌呢，是在主后5世纪给埋葬在土里的。约瑟·史密斯又宣称啊，他根据天使的指示呢，自己就去掘到这个金牌了。又说天使借给他乌灵和土明，那么在乌灵和土明的协助之下呢，他就把金牌啊翻成了书，就是今天摩门教徒所用的摩门经。当他翻译完了金牌之后啊，天使就把金牌收回天上去了。在1830年的4月6日，在纽约正式就创立了摩门教会。1844年约瑟·史密斯因为犯案就被逮起来了，在伊利诺州的监狱里面呢，被对他不满的群众枪杀了。他死了以后呢，他的承继人杨百翰，在这个杨百翰的领导之下呢，他们就把他总部搬到西部的犹他州的盐户城。杨百翰很坦白地说，他说约瑟·史密斯招惹过47次的官非，可是没有一次定罪。但是如果我们去翻查美国法庭的记录，他至少有5次定罪的，全部都是钱债官司。至于摩门教的教义呢，他们有3种的信仰是基督教认为是异端的信仰。首先呢，他们不是一神信仰论，而是多神论。第二呢，他们认为神的国就是今天借着社会改良而达到地上的乐园。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国跟世界是有分别的。第三呢，他们认为救恩是要靠自己的善行而得到的。可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救恩并不可以靠善行得到的。摩门教对神的观念呢，更是跟基督教和圣经上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认为亚当就是神，在创世纪1、2、3章很清楚地记载亚当是神所创造的，并且也记载了亚当犯罪的记录。但是摩门教呢，却相信亚当就是神。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说到神，圣经里面说他迥非是人，但是摩门教呢，却说神跟人呢都是有血有肉的。另外呢，约翰福音4章24节说，神是个灵，既然是灵呢，就是不会有形有体的。关于耶稣基督呢，摩门教认为耶稣基督啊是由玛利亚和亚当生的，这个就更加的荒谬的令人不能接受了。根据圣经呢，亚当大概是6000年前的人物，是人类的始祖，而玛利亚呢却是一位2000年前的人物。 这两个人在时间上有4000年左右的差别，怎么能够结婚呢？为了维护他们多妻制，摩门教的主持人呢，竟声言，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2章的迦拿婚宴呢，是耶稣和马大跟玛利亚两姐妹结婚时候的婚宴。之后呢，他们就有了肉身的后代，在这个后代里面呢，也就包括了摩门教的教主约瑟·史密斯。那么圣经上的记载呢，告诉我们，当时耶稣和他的母亲是以客人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婚宴的。圣经上又记载，耶稣从来都没有结过婚。马大、玛利亚和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确有其人，但是呢，他们只不过是耶稣的好朋友而已。耶稣既然从来没有结过婚，那当然他就没有肉身的后代。但是摩门教呢，为了自圆其说呢，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3章第10节里面说，他必看见后裔，他拿这个来做证据，说是耶稣结过婚的，并且有后裔。其实这所说的后裔呢，是说的属天的子孙，而不是肉身的，正好像保罗叫提摩太做他的儿子一样。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是指属灵方面而说的。那么关于圣灵，我们就要认为圣灵啊，是一种永久存在的物质，并非是神。但是根据圣经呢，我们看见圣灵是3位一体的神的一位。既然神是灵，圣灵当然也是灵，绝对不是什么物质。摩门教又说，亚当之所以犯罪呢，是被强迫的，是必须的。如果亚当不犯罪呢，就没有办法知道善恶，也就不会有肉身的后代，这样呢，就不能够成就神的话，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是另外一幅图画，亚当的犯罪是自愿的，是不必要的。况且神要成就自己的话，是绝对不需要借着人的犯罪来成全，并且呢，神不喜欢人犯罪，他要我们圣洁，就好像他自己圣洁一样。圣经上说，亚当和夏娃呢，的确是犯了罪，并且呢，受了神的咒诅，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再看关于救恩的道理，他们又怎么说呢？我只可以说，摩门教在救恩方面，就是更远离圣经的真理了。摩门教说，基督耶稣的死，只能够赎亚当一个人的罪，耶稣基督的死呢，不能够赎其他人的罪。那么如果亚当是神的话，难道耶稣的死是赎神的罪吗？这个就更加荒唐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在约翰一书2章第2节说，他，这个他就是指神，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再看约翰一书1章第7节又怎么说的呢？我们看见圣经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另外我们再看以弗所书1章7节，这里边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可见主耶稣基督的死是神的完整无缺的救赎计划。世上一切的人，一切的人如果相信这个救恩，就可以得救赎，过犯可以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摩门教又说，人的罪唯有靠摩门教的圣礼和个人的好行为才能够去掉。他们又说呢， 摩门教的洗礼呢，可以洗去人的罪。摩门教呢，又相信呢，信徒可以代替已死的亲戚受浸，然后呢，就可以把亲戚的罪也洗掉，使他们也能够得到永生。很明显的，信仰是个人的，哪有可以代替别人受洗或者是代替别人相信的道理呢？比如说有一个人生病，别的人能不能代替这个生病的人去吃药呢？圣经可以靠行为得救，如果想得救呢，必须要根据神所定的计划，凭信心相信主耶稣的救恩，这才可以得救。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之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救恩是主所赏赐的恩典，因信称义，就是这个道理。神早已经知道人会因为自己的好行为而自夸，所以呢，救赎的计划不包括人的行为，叫人知道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人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赎价。摩门教否定圣经的完备，为的是要给他们的摩门经留地位，并且呢，让他们可以把摩门经提高跟圣经有同样的价值。他们不断地启示、删除并且加添神的话，一点也不顾及神的警告。圣经说，神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小心。我们从圣经的真理上面可以看见摩门教跟基督教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他们用基督教的名义，也拿着圣经，但是所传的是异端，不是圣经的真理。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谈摩门教，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资料，让你更清楚摩门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的宗教。希望你按时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好奇心。有一件事情存在我早期的童年记忆中，那就是我和父亲一起去庙会看所谓的怪物秀，就是那种有吞剑和小矮人之类的表演。还有我看到广告牌上写着有一只三只眼睛和两只鼻子的人，我问爸爸我们能不能去看他。出乎我的意外，爸爸竟然同意了。一进了门，我看到一个男子坐在舞台上，他有一个好像哈巴狗的鼻子，脸上除了两只正常的眼睛之外，他的额头中央还有第三只眼睛，只不过他是用笔画上去的。他解释说，自己出生的时候，在两眼之间的确有第三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已经被手术切除了。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我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我的好奇心让我一下子掉到了陷阱里。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今天仍然会发生在许多的基督徒身上，他们的好奇心使他们偏离了神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但是您可以专注地去做神每天交给你的使命，这就可以避免那些因为好奇心所造成的失望，这就是爱心。

BBN 的免费圣经学院秋季开始招生，目前在世界各地我们有接近500位学员接受装备。还没有注册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注册，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你可以到圣经学院的网页注册，网址是 www.bbnbi.org。 注册非常的简单，只需要5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学员，请你今天就来注册并开始学习。

心尽心地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诸天借烟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0: 你们世人要归回。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1: 谢谢你鼓励的话语，愿我们的 BBN 可以造就更多的人，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担当，彼此带导。这是我们的同工回信给一位主内的朋友，他在听了 BBN 之后，觉得 BBN 的音频和节目更能够带人进入敬拜。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愿神也借着今天的诗歌赞美神，荣耀神。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7篇21节到3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20节，我是追求良善的。对，我们有相对的义，我追求良善，我也很良善，我也比别人良善，但是那相对的总不够好的。那我们就别人来讲，相对的也他的罪恶也比较多，我们也求主有比较多的惩罚。21节，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那么神当然随时随地都在我们身边了，只是说不要撇弃，不要远离。那个重点是我们自己觉得他撇弃了，重点觉得他远离了，所以我们就呼求他，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快快他可能等，让我们等很久，我们仍然是求神快快帮助我们。好，39篇第1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好，1到3节在讲什么？1到3节哈，好像在讲一种情绪，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但是呢，他越说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到最后就越还是讲出来了。那这是在我们平常情形是什么呢？就你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比如说你跟你太太或者跟你丈夫或跟同工，你情绪很激动了，现在如果一激动一定会口出恶言，口出恶言一定不可收拾，所以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但是通常这种情形都是你最后还是讲出来了，通常这是愤怒的时候了。还有其他的情绪，譬如说你要做见证，这是比较好的、哦、哎，我还是不要讲，因为一讲我一定会哭 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到最后啊、哦、还是好多张卫生纸。就我要表达他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个情绪，不要讲。好，但是这个你们懂，他为什么不要讲呢？我们刚刚是说，就是说不要讲出那个凶的话了，到最后是又后悔哈、啊、等等。这里呢，就是他知道他情绪会让他不仅是讲话，而且会犯罪。我们什么时候会犯罪啊？我们男孩子很简单，有的时候看到那个色情的镜头的时候会犯罪，脑袋会犯罪。我们女孩子什么时候会犯罪？看到那个漂亮的衣服的时候会起贪念，会犯罪啊！对不起，对不起，就我两边各讲一些哈。我们会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会犯罪，看到别人美丽或者优秀的时候我们会嫉妒，犯这罪。我们会犯贪婪的罪，会犯嫉妒的罪，会犯情欲的罪等等。这个时候他要犯什么罪呢？这个时候倒不是看到色情的镜头，也不是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起贪婪，也不是看到别人的功课好，他是看到恶人。所以各位要小心啊，其实如果我们把它讲得完全一点的话，这个世界好坏平庸或者特殊是任何事都可以叫你犯罪。其实罪恶的源头不在外面，在我们内心。你看到恶人怎么会犯罪呢？看到恶人会犯罪有好多可能，一个是你会学坏，另外一个就是你会自义，还有一个可能在这里最表现的就是说你对上帝失去信心。为什么你不去处罚他们？可能我们这些都有。哎呀，恶人你看他们都这么好，我就学吧，干嘛呢？各位，如果有一个红绿灯，我在说红灯不可以右转，如果每个人红灯都右转，你停在那不右转，人家还扒你，那可能你也就去右转了。如果又是红灯右转有很多的好处，当然如果那里有警察在罚，就没有人会，即使车子排了100辆，你右转就罚5000块，我想也没有人，
除非你要改一个生意是5000万的，那就给他罚吧。就是我为什么他要谨慎言行，因为有恶人在他的面前，就我们不太知道这恶人到底是做些什么事情，但可能都有，他可能会去学恶人了，他可能会对上帝失去信心了，他可能会非常自义等等哈。好，他最后还是讲出话来了，不过这话呢是对耶和华说的，应该主要是有声音的。好，那我们要想想，有一些恶人激发他情绪很强烈的要犯罪，然后很感谢主，他向上帝祷告。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晃，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底下没有财宝哈，原文没有的，就积蓄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我如今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好，这他在讲什么呢？是有色情镜头以至于他要犯罪了，罪恶横行以至于他也想去做那个罪恶的事情了。大家都在炒股票，每个人都讲炒股票赚了多少钱，我辛辛苦苦上班干什么呢？我也去炒一次吧，就是一次，而我也去做这些贪婪的事情了。是什么？什么是他祷告上帝？哎呀，其实各位，如果你说本来还知道，康牧师这样一讲，我也不知道了，那也对了，因为我觉得他在讲的其实最简单就是，主啊，我活在罪恶的世界，看到的都是人家不信你的事情居多，求你让我专心信靠你，就这样。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这样，不一定是我现在看到色情镜头，或者我现在看到什么事情。所以重点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外面的许多罪恶固然也是罪恶，如果你本身心里是善良的，心里有主的话，那些罪恶不但不会叫你犯罪，你能够以善胜恶，你能更美好。你看到妓女，你不是嫖，你是跟她传福音；你看到赌徒，你不是去赌，你是劝他不要赌博；你看到黑道，不是怕黑道，而是你勇敢的叫他不要继续的犯罪。这些需要依靠上帝。所以他先说哈，先从负面讲，负面第四节讲到的重点就是说，让我知道这是暂时的，让我知道四五六节这些重点在第七节，这些暂时里面要有永远的盼望你。好，马上又要讲了，这些暂时的不是说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消极的就不管这世界，我们甚至可能更积极在这个世界里，但是让我知道，就也像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的，是我们讲过的仰望天上的事，不是说我们不读书了，不是说我们不学策了。各位，我们甚至常常犯这个错误，常常看到这些经文就有那种出家的那种想法，看到那种经文就是，哎呀，不要去赚钱，不要工作，因为那都是虚晃，也不要谈恋爱。所以我们最喜欢念这些经文的时候，通常都是失恋的时候啊，失学的时候啊，懒惰的时候啊，灰心的时候，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当在最丰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是仰望上帝的。这个暂时的世界，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要我们很积极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活到那个我们现在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世界。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应该也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就让我数算日子嘛，让我能够看。其实再讲简单一点，就是永远的依靠你。我们没有说我们不要活下去，
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不积蓄，我们也不是嫉妒说别人，我们也不是自己懒惰不想做事，人都可以找任何的借口来做任何体贴肉体的事情。因此我们再想一下，就是所有的经文都是叫我们专心信靠上帝，而不是叫我们说不结婚啊，不存钱啊，不工作啊，不努力啊，不，刚好相反，我们重点在我们指望在你啊。各位弟兄姐妹，也不要把第七节说主啊，如今我等候等什么呢？哎呀，本来等交一个女朋友，交一个男朋友，我在18岁就开始等，现在已经28岁了，现在已经82岁了，好吧，我就不等候婚姻了，我就等候你。各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哦，我希望能够等到一个好的学校能够读，等到一个好的工作，我现在已经几年没考上好学校，几年失业了，好了，不等吧，去念神学了，或者说不等吧，去出家了。

来看，可能重点不是指求你让我不犯罪，而是求你让我不要被别人的过犯所伤害。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就是自义的，那个是最基本的，但是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救我脱离别人对我的伤害。但你看第八第九节又是多么奇妙的配合在一起啊！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好，我们先讲简单的问题，我们不是默然不语的，这默然不语只是指完全信靠上帝了。事实上完全信靠上帝可能讲很多的话，做很多的事啊。再讲比较困难的，我遭遇的是出于你，上一节才讲我遭遇的是出于愚顽人的羞辱，那这里在讲什么呢？圣经上就在提醒我们，愚顽人的羞辱后面有上帝的智慧。地震、洪水、风灾、吸毒、强奸、屠杀，后面都有上帝的手，如同创造美好结果、风和日丽，后面是上帝，好事坏事都在上帝的手里，你千万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愚顽人羞辱他真的是一个愚顽人，我也求主脱离，但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这里面有你，那我们就能很积极的，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脱离愚顽人，我们也很积极的继续信靠上帝，我们也很积极的想办法怎么靠着上帝的恩典脱离愚顽人加给我们的羞辱。第十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所以愚顽人可以是神的手，正如同以赛亚书第十章，亚述可以是上帝的棍子。事实上不是不止可以，的确就是天下没有一个东西不在上帝的管理中。第十一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们的时候，他的时候叫他笑容消灭，一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神惩罚人的罪恶，神每个人都应该被神惩罚，只是我们从我们的理智来看，很多人的惩罚跟他罪恶是不成比例的。有些人犯了很多罪受到惩罚很少，有些人犯很少的罪受到惩罚很多，这都是在人间会有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信靠神，信靠神，看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让社会上的人、我们个人、让家里面都不至于那个做了很多错事人受的处罚很少，做了很多好事人受的奖赏很少。我们希望都能减少这些，这是需要信靠上帝。但是如果不信靠上帝，我们就看到各样的罪恶、各样的不公平，那我们就继续祷告吧。我们求神听我们祷告，求神不要静默。我们是客旅，是寄居，像列祖一样，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祖先跟随你也是客旅，是寄居。好，这里在讲什么？求你来做事，求你来使我们做事，求你来改变，求你消灭恶人，求你扶持义人，这都一定都是神他呼求神所做的。你不要静默，请你来做一点事。那因为我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句话好像讲的不大对啊。主啊，求你让我家的水龙头不要继续漏水。下面你不会讲我是客旅，因为如果我是客旅，我住在这个饭店，不是我房间的公共厕所的那个水龙头在漏水，你才不管嘞，因为那不是你要住的地方。我要提醒各位，就是是客旅却很在意客旅所经历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态度。我们很在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每件事情，我们又不在意我们所经历的。就我们是客旅的话，好像我们不在意；就我们客旅决定了我们将来永生家的每一件事，我们又很在意。好，我们就讲水龙头吧。我们家的水龙头我们一定要修好，

如果是就是公家的地方我们就不在意了，连我们在上班的地方都是，连在教会都是一样。各位，这也不一定是自私啊，我在办公室我头上的日光灯一闪一闪一闪，我应该不是主啊，我是客旅是寄居的，就让他闪到我死吧。我不会这样子，我会打电话，立刻如果可能的话一秒钟都不等，他一开始闪我就打电话给总务同工，请你来换。可是如果我们教会门口的那个灯日光灯一闪一闪，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也许我就不管了。如果是我们教会外面的路灯一闪一闪，可能我更不管了。你说哎，你康牧师你真的好自私啊。各位，也不一定要说我是自私，我头上的灯一闪一闪我立刻打电话，这应该没什么自私吧，除非我有青光眼或者是 我眼睛瞎了，否则我一定应该有所反应嘛。那教会门口离我就远一点，那么路上就更远一点。如果你认为我自私的话，那我说我跟你说，今天在非洲很多小孩都饿死了，你一定要想点办法，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那就有点过分了，对不对？就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事有多少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能先说啊我们要做每件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每件事情要做得对，在这里的经文在我们以前很多地方都看到，就是你一定要信靠上帝，你一定要把上帝看作永恒绝对在每件事上做主的主，因为你这么信靠他，所以人间一切的事情都是客旅是相对的，这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就你其实真的很看清身体健不健康，你真的很看清你有钱没有钱，你真的很看清你穿什么衣服，你真的很看清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各位，我刚刚讲的这样你觉得有点不负责任了，我再讲你就更觉得不负责任，但又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不常觉得我们的生命不重要吗？生命轻如鸿毛吗？我们常常不是讲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粪土吗？对不对？都是粪土吗？哎呀，放在天平上比空气还要轻啊！哎呀，虚空的虚空，这些都是虚空，所以爱情是虚空的，所以民主是虚空的，所以政治改革是虚空的。哎，这不是我们又常常讲的吗？这世界一切没有意义。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啊，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脑袋都常常不够清楚，以至于我们讲那些高贵的话的时候，不知道在干什么。各位，我们讲最多高贵话的时候，讲那虚空的时候，就是讲最慎重的事情。两种场合，一个是布道会，一个是培灵会。布道会要人信耶稣，就是啊，你赚那些钱有什么意义呢？到最后不都是虚空吗？所以叫人家信耶稣，就是这些都没意义。另外一个叫人家读神学，亲或者做宣教士，你们在这世界上还在干什么？那么多人下地狱，灵魂丧失，你怎么不去传福音？哦，于是我们就啊、哦，哭哭的就要去了。可是当教会需要人奉献的时候，需要钱，弟兄姐妹要努力赚钱呐、啊，努力奉献，因为教会你看现在赤字还这么多，哎，真奇怪了。要人信耶稣的说你不要工作了，来信耶稣了，那都是虚空。要人奉献的时候钱又很真了。各位，到底我们看这世界虚空还不虚空吗？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吗？我们到底是客旅还是永远住在这里的吗？其实我们又对不起了，我们又讲过太多遍了，就简单的再说吧。我们仰望一个永远的上帝，就永远的上帝跟这些受造物来讲，受造物当都是虚空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位永远的上帝，我们信这位永远的上帝，而这位永远的上帝现在正把我们放在这个虚空的世界，要彰显他永远的美善，所以每件事又都非常有意义。所以如果我们凭着信心结婚生子，那结婚生子就不是虚空，就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信靠上帝。我如果我们凭着信心不结婚不生子，那单身生活也非常有意义。
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求神让我们做亿万富翁的时候，我们能真的荣耀他，那你做亿万富翁很有意义。如果我们求神让我们撇弃一切，真的是撇弃一切，我们把所有的遗产把公司通通卖掉了，我们就是甚至像在中世纪的时候，现在比较少，就变成一个乞丐一样，我们就或者说我们不要说乞丐，跟乞丐差不多，就是一个宣教士，他就到处去传道。我说乞丐跟宣教士一样，就是我们都在讨钱嘛，对不对？只是宣教士是写代祷信，乞丐说求你可怜我。对不起啊，我讲的讽刺一点啊，我没有说宣教士跟乞丐一样，我只是说都在讨钱。如果你是真的神感动你有信心做宣教士，你没有存钱，你什么都没有，你是靠人家信心支持你，那也很有意义。因此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你的工作有没有意义，是不是虚空，都看你有没有信心啊。所以是客旅是寄居的，相对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依靠上帝，你当然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存到永远，所以是客旅是寄居。但是你又在这个客旅寄居里，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地每一事每一人每一物都跟上帝有关，所以你每件事都希望公义怜悯善良诚实能够发出来。好，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恢复。这也就是说，我希望虽然这一切虚空的事都虚空，但是我只要活在这世界上一秒钟，我就希望活得好一点。所以赦免我的罪，让我远离罪恶，远离人家攻击，让我身体健康，我可以有力量活得荣耀你。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惊吓摆阵攻击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尽。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尽吗？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誓巴同伙的人等候，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抱愧，来到那里便蒙羞。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你们想为孤儿拈阄，以朋友当货物。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约伯记第七章。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尽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

0: 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约伯记第八章。述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前进人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看哪，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约伯记第九章。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恒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夺，行奇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 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细笑无辜的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食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案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C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这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今天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给灭了，而天父爸爸让犹大国因为西西家王的努力就继续存在着，甚至国家也越来越富强。可惜啊，在西西家王强大之后，他开始和埃及结盟，他想借着埃及来打败亚述。可是没想到亚述发现犹大的打算，就一举打败了埃及，还转过头来要攻击犹大，所以才造成这次的围城。也难怪犹大王西西家想要赶快求和，可是为什么筹了这么多的赔款，亚述却依然要来围着他们的城呢？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再说给你听哦。

0: 在这场战争初期，亚述因为很快的攻破犹大以为很坚固的几座城，所以打算能够用求和的方式解决这场战争也就好了。可是当围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才让犹大王干脆要放弃求和，打算继续的来抗争下去。因为西西家以为亚述皇帝希拿基利本来只是要来勒索一番，所以就预备了一大笔赔款。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根本就打算要把犹大国一举灭掉，要毁了耶路撒冷。所以犹大王和民间领袖和官员们就一致决定，他们动员了许多人，把流往城外的水源干脆把它切断堵塞了，让亚述人在耶路撒冷外面驻扎的大军没有足够的水喝。西西家王也努力地开始修建城墙，加强城内城外的防御，除了防御的城楼，还加造了外墙。西西家王下令城里面所有的男人都要接受各个军官的指挥，召集他们在城门的广场上面，对他们说：
1: 要坚强，要勇敢，不要怕亚述皇帝和他率领的军队，因为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比跟他们同在的更有力量，他们所有的都只是人的力量，我们却有上帝，我们的上帝会来帮助我们，帮我们打这场仗。
0: 百姓在这几年信仰的学习和经历，又听到国王的这番话，每个人是士气高昂的要来对抗亚述。也就因为看到犹大国这样的士气和顽强，亚述皇帝希拿基利和他的部队就预备要前往拉伯沙基大将军的耶路撒冷那里，并且在会合之前，他就派了使者让拉伯沙基大将军转达了那一篇警告，还大声地说给所有在城楼上守卫的百姓军兵们听。其中他特别强调，有哪一个国家的神明不都是败在亚述大军的手里呢？连他们以为可以依靠的埃及现在也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了。这段话讲完，确实让犹大的百姓们开始动摇。西西家王就是在亚述大大羞辱上帝的情况之下，痛苦地到圣殿去祷告。他知道他没有欺骗百姓，他说上帝一定会帮助他们，只是现在亚述真的兵临城下了，再过一段时间还有一批更大的军队要抵达，耶路撒冷会真的就完蛋了吗？他还在祷告，就收到了亚述皇帝亲自写来的信，更是大大的辱骂以色列的上帝。其中有一句话说：这些国家的神没有救过他们的百姓脱离我的手，你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百姓脱离我的手。还好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也送来安慰的预言，也因此对亚述的结局给了严重的警告，强调犹大国会继续的在这里生活耕种，但是亚述皇帝不但会匆忙的离开，还会死在回去的路上。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
2: 天父爸爸这样说，他进不了这座城，也无法向这个城发出任何一支箭，拿盾牌的兵士也不能靠近这座城，也没有在他附近的地方可以筑造这些围城的土墩，他们从哪一条路来，也要从哪一条路回去。这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也是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要亲自保卫这城，拯救这城。
0: 果然就在那天晚上，天父爸爸真的亲自保护了这座城。犹大的部队一个都还没有上阵打仗，当天晚上天父就派天使进入亚述人的军营当中，一下子把他们185000个士兵都杀了。第二天天一亮，只看到遍地都是倒闭的亚述士兵。亚述皇帝希拿基利半路收到了消息，就赶紧把那些还没有前往的部队统统都撤回去都城尼尼微了，他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再说。等他回到了尼尼微，有一天他前往他们的神庙去拜他们的神明尼斯洛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趁机杀了他，然后两个人却又逃往了亚拉腊去。 另外一个儿子以撒哈顿就继承他做了新的亚述王。果然亚述大军不但没有办法进到耶路撒冷，甚至还没有机会发动攻击就已经全数被灭了，连亚述皇帝自己都在自己的家里面被他的儿子给杀了。当亚述这一下子灰头土脸的退兵，犹大国的名声可是让当时整个地区很多的民族都大大的尊重起来。当然西西家似乎一下子也晋升到了所谓的强国的国王的行列，得到很多国家的敬重。正当西西家王终于脱离强国的威胁，又开始在当中有大名声的时候，西西家突然得了重病。这次大概在这时候，西西家害病的状况是几乎都病到快死了。这一场病让他意志消沉下来，突然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特地的跑来见犹大王，对他说，
2: 天父要我这样告诉你，快处理好你的家务，因为这回你不会康复，好好准备后事吧。
0: 以赛亚说完就离开了，西西家一听更难过了，他也没管以赛亚，就自顾自的翻个身面对墙壁祷告着说，
1: 天父啊，求你记得我始终是你很忠心一心一意做你那些认为对的事情。
0: 他边说就边忍不住的嚎啕大哭了起来。以赛亚一路从王的面前离开，人都还没有走过王宫的中央庭院的时候，突然天父爸爸要他再回到西西家那里。以赛亚没有说什么，就再回头去找西西家，看着那一副可怜兮兮的西西家，就又对他说，
2: 天父爸爸，你祖先大卫的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祷告，也看见你的眼泪，所以他决定要医治你，三天之内你就可以回到圣殿去敬拜他。天父上帝说，我要使你再多活15年，要拯救你和耶路撒冷不再受到亚述皇帝的威胁，也为我自己的缘故，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要亲自保卫这座城。
0: 话说完了，西西家还在琢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以赛亚就不再多说，只是要王的仆人去拿无花果的药膏涂在那些伤口上面，表示西西家这样就可以完全康复。西西家赶紧问说，
1: 这真的这样就好了吗？可不可以有什么征兆证明是天父爸爸要医治我，让我三天之后可以回到圣殿里面去？
0: 以赛亚回答说，
2: 好，天父爸爸要给你一个征兆，证明他一定信守诺言。你想要日晷上面的影子前进10步还是倒退10步呢？
0: 西西家想了想就说，
1: 日影前进10步容易，我要他倒退10步。
0: 经过这么大的胜利的神迹，为什么西西家还要上帝给他证明呢？天父爸爸真的会给他证明吗？会顺利的医治他吗？可不要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小凡哥哥跟你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耶稣基督的军队加，各位耶稣战士们，抬头挺胸，原地踏步，起步。

0: 我们当基督门徒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能在天堂相见。
1: 只要我们与主相亲，我们一定都能在天堂相见的。
2: 那我们通通都变成天使的。
3: 小米，你真的很想变成天使吗？
2: 对啊。
0: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千万要记得，要常常与主亲近，你就可以去天堂，也就是天父的家里了。
1: 那一定是一个棒得不得了的地方。
2: 那我就变成天使了吗？
0: 你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小天使了。好了，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要记得你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而且还是上帝的宝贝哦。

小猪，文武双全，十项全能，电脑、英文、钢琴、算术，每天混吃糊涂过。

0: 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天使，我要做那个在耶稣墓前的天使。当人们来看耶稣，我却能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耶稣不在这，他已复活了。想想看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人的表情啊，多酷！
1: 好像真的很酷诶。
2: 是啊，报这个好消息给别人，尤其是死而复活的消息，真的很酷。
1: 我觉得是超棒的。
0: 没错。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勇敢面对风暴，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46篇1-7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1: 我怀念我们的老房子。
0: 当托马斯想起他们搬进爷爷农场里的临时住屋的原因，就深深叹了口气。先是弟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了重伤，然后是爸爸工作的公司破产了，爸爸花了很长时间才又找到新的工作。托马斯知道住进临时住屋能节省很多钱，
1: 而且能住得离爷爷那么近也是件好事儿。
0: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也是在一切的麻烦之后带给我们的祝福之一。他注视了一下窗外，
2: 哦，今天的风很大，我想可能暴风雨要来了，我们赶紧去爷爷家吧，在那儿可能会更安全。
0: 妈妈抱起弟弟，他们三人赶紧去了农场。
3: 哦，我想我们最好去地下室。
0: 他们进屋后，爷爷说，
3: 这场暴雨真是凶猛啊。
0: 于是他们下到地下室挤作一团，即便是在那儿，他们也能听见外面的风暴声。
3: 我们来祷告吧。
0: 爷爷大声地祷告，感谢上帝能带来雨水。
1: 哦，爷爷居然不是祈求上帝停止这场暴雨。
0: 托马斯想。风暴渐渐远去，他们赶紧出来透气。
2: 啊，还有点小雨。
4: 哎，快看，暴雨带来了美丽的彩虹。
1: 爷爷，您祷告时为什么不祈求上帝停止风暴呢？
3: 哈哈，风暴也是祝福啊，它能带来我们急需的雨水。你知道吗？我们生活中的风暴也能带来祝福的。当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们的意愿发生时，我们通常会忘记自己是多么的需要耶稣。但当我们经历困难时，我们就能更多了解他，并知道他是多么的爱我们，看顾我们。
0: 妈妈点点头。
2: 我想，我们不应该再问为什么上帝要把风暴放进我们的生活。我只需要相信他会与我同在，并帮助我渡过难关。
3: 对，信靠耶稣，相信他能给我们力量，勇敢地面对出现在我们路上的任何风暴。
0: 亲爱的孩子们，现在你的生活中有风暴吗？你爱的人中有谁生病了吗？你的朋友或兄弟姐妹中有谁正处在困难中吗？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生活中出现风暴的原因，但你可以相信耶稣会与你同在，并帮助你渡过难关。记住他是多么的爱你，并感谢他通过风暴来带给你祝福吧。今日秘诀，在生活的风暴中相信耶稣。今日京剧，雅各书第一章2-3节，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 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七点，北美时间早上七点。
1: 小朋友，当你生病的时候，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医治，也可以求他借着医生的药物使你快点康复。你也要听话，好好休息哦。

0: 是不是比受更为有福啊？
1: 就是多去付出你的爱与关怀给别人，比你去接受别人给你的爱与关怀还要更有福气。
0: 不懂，付出就是没有啊，要得到才有很多很多啊。
2: 这就是说，你付出你的真心与关怀，你得到上帝赐予的福气就会更多了。
0: 真的吗？
1: 不信你试试看吧。

0: 富看顾小鸟小鱼，他更会看顾你哦。
1: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好高兴又能在空中与你分享神的话语。现在呢，让我们求神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了解他的话语，好叫我们在这15分钟里能够多多的领会他的教导。朋友，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就知道神的恩典普及万民。在旧约圣经当中记录，神先拣选了以色列人，到了新约时代呢，耶稣基督又亲自的接纳了外邦人，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分享到神的恩典。就如同保罗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段经文呢，清楚地说，人得救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呢，是神的恩典，第二呢，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与人自己的能力大小毫无关系。可是呢，圣经也告诉过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告诫我们行事为人要遵守神的教导，才不会自食恶果。圣经当中第一个被主耶稣拣选的外邦人叫做哥尼流，从他蒙恩的经历可以看到神的救恩如何临到近前的外邦人身上。云和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新约时代的巴勒斯坦地是罗马帝国的属地，犹太人呢在罗马人的管制之下，因为犹太人曾经多次的反叛，所以罗马帝国呢在那里派驻了大批的军队。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经文在一开始就介绍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该撒利亚城呢，在地中海的东岸，约帕的北边。该撒利亚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是由主耶稣降生时那个杀了很多小孩子的希律王所建的。强大的罗马军队的总部就设在该撒利亚。当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军队就调到耶路撒冷以防他们叛变。节期过了之后呢，驻军又回到该撒利亚。哥尼流呢，他就是驻防在该撒利亚军中的一个百夫长，他是罗马人，生长在拜偶像的家庭。可是呢，刚才的那段经文强调他是一个虔诚人，敬畏神，也周济百姓。还有人说呢，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哥尼流就是站在十字架下的那位百夫长，他当时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哥尼流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外邦军人。

0: 尼流是外邦人，没有受过隔离，也没有正式的加入犹太教。虽然他敬畏以色列人的神，热心的祷告和周济穷人，可是他的善行并不足以让他得救。必须要真正相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罪得赦免得救。神纪念哥尼流，就差派了一个使者，在他祷告的时候，去到他的面前，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同时呢，也告诉他去请彼得到他家里将福音传给他。哥尼流呢，于是就派了三个人去请彼得。三个人快到彼得的住所时，彼得正在屋顶上祷告。彼得在祷告当中也得到异象，他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大布四角都绑着，由天上慢慢的降下来，大布里面有很多的野兽、昆虫和飞鸟，有犹太人认为是洁净的，也有他们认为不洁净的。神让彼得吃各种各样被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东西，可是犹太人从来也不吃不洁净的动物啊，在给他们的律法书上，不可以吃的东西记载得非常清楚，他们害怕一旦吃了，自己也变得不洁净了，所以呢，彼得不敢吃。神就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如此，神说了三次，彼得也拒绝了三次。然后呢，这块大布就收回天上去了。彼得正在猜测这个意象的意义的时候，哥尼流打发的三个人已经来到了彼得的门口。圣灵也吩咐彼得要答应那三个人的请求。彼得呢，就答应了，与他们一同去该撒利亚哥尼流那里去。彼得此行不是一个人，他还带了六个犹太人同去。因为去该撒利亚的路程遥远，他们第二天才到。哥尼流正在家里焦急地等候呢。彼得走进房子的时候，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哥尼流把他的亲戚朋友都请了来，一起在等候。彼得一进门，哥尼流迎上前去，跪在他的脚前要拜他。彼得扶起哥尼流说：站起来，我也是人。意思就是说，我不可以接受这样的敬拜。彼得他虽然已经来了，可是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就说：你们知道啊，犹太人本来不与外邦人来往的，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但是你们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情呢？哥尼流呢，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原来呀，请彼得不是哥尼流自己的意思，是天使吩咐他这样做的。彼得听了哥尼流讲述，又联想到异象中自己的所见，他才明白了，神让他吃各样犹太人以为不洁净的东西，就是要让外邦人也听到福音，得到神的救恩呢。彼得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借着这件事，彼得发现了任何种族的人若是肯谦卑寻求神的道，都能够蒙神悦纳。然而呢，神仍然需要差遣传教的使者来向他们传福音。任何人都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就自夸说我不需要耶稣。彼得呢，也明白神已经把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阂给打开了。 所以啊，彼得就把福音传给聚集在此地的人听。他指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担当人的罪受死，为了把永生赐给他的百姓。而且呢，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凡相信他的人都必要因着主的名罪得赦免。哥尼流和他的亲友都用心地听，一直存在他们心中的疑问都找到了答案。神透过彼得的讲道，使在场的每个人的心都被洁净了，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工作，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们就用方言来赞美神。五旬节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也同样都发生了，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他们脱离了罪恶，不可言喻的喜乐涌进了他们的心头。与彼得同来的犹太人，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彼得又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呢，彼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哥尼流这个外邦人就受洗，成了外邦人当中最早的基督徒。在此之前呢，彼得他们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受到犹太传统宗教的影响，以为外邦人即使敬拜犹太人的神有异形，仍然不能够算自己人。外邦人必须要接受一段时间的考验，遵守一切的犹太律法，包括要行割礼，才算最后归入了犹太教。从哥尼流开始，早期使徒的观念才有了彻底的转变，福音和救恩才广泛地传到外邦人之中。哥尼流的归主经历说明了人的敬虔和善行是蒙神喜悦纪念的，可是人的好行为却不能使他们得到救恩。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个事实，并且相信那位被钉死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耶稣基督，真正的悔改认罪，才能够最后得救。哥尼流有善行，虚心地听彼得传福音，接纳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救主，在外邦人当中第一个得着了神的救恩。朋友，我们也是外邦人，唯有学习哥尼流的敬虔和信心，不因个人的德行自以为意，才能够真正信主蒙恩得救，你说是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感谢赞美主的救赎恩典，让神带领你一生的道路，保守你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BBN 的免费圣经学院秋季开始招生，目前在世界各地我们有接近500位学员接受装备。还没有注册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注册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你可以到圣经学院的网页注册，网址是 www.bbnbi.org。 注册非常的简单，只需要5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学员，请你今天就来注册并开始学习。

尽心的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的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圣经讲坛，收听中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30-32节。钟牧师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开拓基督教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东光教会，从2000年开始来到北美，曾经牧养芝加哥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以及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预备好，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0-32节，只有三节圣经而已。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30-32，我们一起来念，请。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如同甘露，你的话语可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特别在走人生的道路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自己做中心，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新的人，需要有主的样式。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从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提醒我们，如何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不要叫圣灵担忧。愿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真是被主光照，也有这样的能力实践主你在我们心中的期盼。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好，上一次我们从25节讲到29节，事实上不应该这样分，25呢应该要讲到32节，但是因为长，所以呢又怕讲得太粗浅，所以呢就分成两次一起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经文30-32节呢，是紧接着25-29的。他仍然，保罗的目标目的仍然是希望每一个信主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实践出来，合乎主的心。所以保罗期盼属于主的儿女都要脱去旧人，都要穿上新人。假如我们真正的穿上了新人，活出来就满足主的心意。相反的，假如我们一直被主得救了、光照了，还是活在过去没有信主以前的那种习惯、个性、脾气，我们的主圣灵会替我们担忧。所以今天用这个题目说不要叫圣灵担忧，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为什么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今天我们所以要活出新人来，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印记。很多的美国人的早期西部的这个牛仔啊，养牛养马的这些人，他怎么样区分他的牛马是属于他的呢？他会在这些马牛的身上烙一个烙印，所以呢这个烙的印子是他的主人的姓啊什么之类的名字了。那么我一看，这头牛马就是属于某一个主人的。那我们信主的时候，神也把一个烙印放在我们的身上，当然不是在身体的外表上，是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的心灵上。所以圣灵住进我们的里头，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印记。所以这个印记就是属于主了。那今天我们属于主， 那我们就要活出主喜欢我们活出的生活来。假如我们属于主，却活出另一个相反的生命，那这个圣灵就替我们担忧。担忧这个字，不是指一般的人的挂虑，所碰到的难处引起的心理愁烦。圣灵的担忧不是指这个，这个担忧是从爱做出发点，因为爱对方，然后对方又不理会，它里面产生了一种这样的挂虑。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生命上出了问题，圣灵他就会透过感动，透过禁止，透过催促，透过责备，很多的方法提醒我们回头，回头，不要走这条路。假如我们还继续走的时候，圣灵担忧。这个担忧可能是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神是爱，也是公义的。假如我们属神的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圣灵替担忧是什么？假如我们现在呢开始信主了，我们成为新的人，然后呢又活出过去做那个不好的行为、不好的生活、不好的言语，圣灵呢可能替某些事情替我们担忧。最近有一个姐妹啊生病，她哑，声音哑了。我打电话给她说，讲不出话来。她第一句话竟然说：“我想我得罪神了，神处罚我，好久没来做礼拜了。”这样。他可能觉得生病是上帝的处罚，上是圣灵的一个提醒。有人失业，有人车祸，有人敏感的人，他会觉得说，哦，圣灵在提醒我，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所以呢，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执意，仍然我行我素，圣灵担忧，担忧什么？糟了，再不悔改，神就要刑罚，神就要管教，神就有这些愤怒临到我们身上。但是不要忘记，神纵使担忧跟刑罚临到我们身上，仍然不会断掉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说哦，神刑罚我们了就把我们撇弃，不会。好像我们当父母的，当我们看到孩子，哎呀，约会了这么晚还不回来，你会不会担忧？会，特别是有女孩的爸爸妈妈，对不对？你也会担忧。那你说你责备他了，骂他了，但是这个父女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不会因为你刑罚他而停止，但是圣灵会担忧。所以呢，当我们有了印记，我们是属于主的人，那我们应该行出神要我们行的人，要活在自己，活在那个主的爱中。那这是这一句主要的含义。那么第二句话，他说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为什么不要叫圣灵担忧？假如我们会叫圣灵担忧，就跟我们到末后的日子与我们蒙召的恩没有相称，与我们所预定的结局相违背。得赎的日子我们知道就是主再来，耶稣再来的日子。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是荣耀的，他要把所有属他的子民都召聚在他的面前。那我们知道在第二次神再来的时候，特别很多的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像结婚的那个新妇一样圣洁，装扮整齐，等候丈夫。换句话说，当我们要迎接主再来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属于神的人必须是透过他的生命的成长圣洁，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才不会羞愧于见主。假如我们现在呢所虽然得救了，如同经过火一样啊，很难过，还是把那个恶习，我们的嘴巴还是不好，我们的行为还是不好，那圣灵担忧刑罚我们还是得救没有问题。但是的那得赎的那天日子来的时候，你发现你会觉得不搭调。好像今天呢参加婚礼，大家都穿西装，你一个人穿了牛仔裤，穿了一个 T 恤来，一看人大家跟我不一样，那个感觉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啊。他那个味道呢，有这个这一句话说得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所有就像启示录所讲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不能承接神的国，不能与基督掌王权。所以这句话很清楚的跟那个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描述的可以做一个对比。来，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向他啊，这句话就是最后一句，我们就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圣洁，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说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常常提到两种生活，新人、旧人、旧人、新人，一方面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一方面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都要见主，我们要跟众圣徒一起见主。那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改变，我们在那一天见主就有羞愧。所以这是为什么啊，不要叫圣灵担忧的原因。第二个，我们如何不要叫圣灵担忧呢？不要，如何不要叫，就是三十一、三十二节了。我们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两方面来看。第一，消极方面，要除去六种恶行。我们来念这六个恶行。三十一节，请：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没有除掉，圣灵就担忧了。所以这六个恶行，想想看，保罗今天写的这封信呢，特别对我信主人来讲，是一面镜子。假如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如果这一些还常常存在我们的脑海，存在我们的心中，存在我们的口中，圣灵每天都在替我们担忧。这六个恶行，你也可以严格来看，可以分成三组，分成三组，它有一些雷同的正反来看的。比如说第一个苦毒、恶毒可以放在一起看，第一跟第六这个毒啊放在一起看。苦毒，一个人受到伤害、受到委屈也好，或是长时间他不满一个人、不满一件事累积在他的心中，这个人没有把这个脾气、生气的东西疏导，那这个东西呢，不肯原谅对方，积压在心中的这个怨恨就会产生苦毒。苦毒最先伤害的是自己，而且苦毒人常常会伤害别人。所以呢，这里面呢，他说苦毒要除掉。那另外恶毒，恶毒呢，在那个小字里面，阴毒，好，他用翻了阴毒，是所有前面五项最坏的，包括里面最坏的一个是这个恶毒。因为恶毒呢，它涵盖其他的种种恶行以外，它描写一个人内心充满了不好的动机，而且用卑鄙的手段，更甚要看到对方受伤他才高兴。所以这个恶毒你想想看，很可怕的。毒已经很厉害了，苦毒、恶毒那就更厉害了。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一起走天路，我们心中还有苦毒，里面还有阴毒，要求主除掉，否则的话我们就叫圣灵担忧了。那第二组呢，叫恼恨跟愤怒。恼恨是一种根深的，是一种习惯性的发脾气。你有些人啊，动不动啊他就发脾气了，习惯性的啊，就是这种，那一爆发的这种烈怒的时候呢，常常让人家受不了，恼恨。那么愤怒呢，这种人就比较像什么，来得快去得快那种，一烧那个稻草轰烧起来，但是呢一下就烧完了，没了啊，也有人是这样的。所以不管这个一种，所以有人形容啊，恼恨好像是慢性肝病啊，愤怒像急性肝病，你喜欢哪一种？你不要千万说我选慢性肝病了，都不好，对不对？慢性的我们说急性的相当严重，慢性的相当麻烦，不是吗？假如我们不能控制，所以前面的讲的时候生气不要犯罪，有没有？假如我们不能控制这个情绪，突然发作也好，或是累积在心中慢慢运作酝酿才发作的也好，都不好。一旦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圣灵担忧。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罗素克洛，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他电影没有，他有一次在纽约饭店住房的时候，在那个大厅里面打电话，突然电话不通，他就非常生气，就跟那个柜台说电话不通。那柜台说哦，抱歉，不知道怎么联络了。结果他突然电话就摔过去啊，然后就把旁边的花瓶也砸过去，所以那个服务人员就被砸伤了。那很气啊，就告他。 那这样一告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事情就很大了。罗素克呢就赶快找律师啊帮忙，为什么？因为呢形象赔上去了。那一个大明星打电话不通，你扎人家干什么？这个到底是慢性肝病还是急性肝病？不管哪一个病都是病。结果后来透过律师呢就跟他协商，希望因为那个人坚持上法庭，一旦上法庭就判刑了。一个怒气哈，让一个奥斯卡奖的影帝这么有名的演员在那个时间不晓得怎么办。结果后来协商的结果赔1000万，那一天扎了一个电话，扎了一个花瓶，代价1000万美金哦，美金。你看看愤怒啊，你要伤害别人，恼恨，你要伤害别人，很多时候你也会伤害自己。第三组，嚷闹跟毁谤。前面的恼恨愤怒你发现跟人会有关系，比较感觉会有伤人。恼恨嚷闹跟毁谤呢感觉没有那么严重，在肢体上不会有攻击，但是这两个都是属于言语上伤人。不是在肢体上好像恼恨气的要打人，不会。但是呢嚷闹，嚷闹呢就是拉高声调，我们讲说泼妇骂街，有没有？大声咆哮，咄咄逼人啊！一讲话的时候他就让人家觉得没受不了。那这种人在开会在聚会在团体当中，你也发现很难跟他相处，甚至说要除掉，不要在我们一起走天路的弟兄姐妹当中常常有嚷闹这样的问题。然后呢毁谤，毁谤你看起来通常不在表面上出现，都在背后，都在背后，那更可怕。我跟你讲哦，华新哦，上一个礼拜啊，你知道吧？他是怎么样啊？他可能都不知道，但这些话呢，不是真实的，蓄意动机目的是攻击别人的。那我们在走天路的当中，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常常做这种话，远比那些没信主的人还不如。所以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这一些都要除掉，苦毒、阴毒、愤怒、恼恨、嚷闹、毁谤，都要从我们当中间除掉。否则的话，我们在走这个天路当中，天天为我们担忧。以上的六种恶行，有没有注意到，都跟生气有关？所以呢，也有解经家说，这后面的31节是紧跟着前面的26节来的。生气却不要犯罪。因为你生气以后，如果你没有处理得好，你就加上了这些苦毒啊、恼恨啊、愤怒啊，怎么之来了。所以生气不要犯罪就是一个节制。一旦我们有苦毒、这些愤怒、恼恨等等出来的时候，就给魔鬼留地步。一旦显于外，一旦用话语批评攻击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很难促使教会合一，就会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呢，我们要从我们当中除掉，这是我们人生的功课。盖恩夫人讲一句话，她说呢，在人的里面，骄傲是最后死的。我们的心中的里面的那个骄傲是最后死，人的外表上，脾气是最后死的。哈哈，这是盖恩夫人给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我们都有原生家庭啊，我们有不同的情况啊，有这些脾气。但是今天，所以信主圣灵帮助我们了。成为属神的人呢，有新造的人，有基督的形象，那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这个对比哈，保罗呢，事实上整个以弗所书，他有句子句子的对比，有字跟字的对比，也有一段跟一段的对比，他都提醒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今活过来。以前我们是旧人，现在是新人，以前是怎么样，现在应该怎么样。那么从第4章25节到今天本来应该一起讲的这一段，你发现四个对比。我们看到这四个对比，正面的、负面的啊。这个正面、负面好像打错了。负面是气绝妄言，那不是正面的啊。正面的是说实话啊。所以你们抄的时候不要纠结把它抄进去啊。以后你还说钟牧师讲的，这是可能我笔误或者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对比，气绝谎言， 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二十八节，不要拖欠，要努力工作，因为我们要帮助分给更多需要的人。二十九节，不要说污秽脏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理由是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也是对比，除了前面的六个恶行，除掉一切的恶行以外，正面呢要以恩慈、怜悯、饶恕互相对待，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全部一起东走天路，我们都受了印记，发现神。所以保罗呢，他简直就是苦口婆心，三番两次，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属于他的人，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听这边道，都互相勉励。假如我们是隐藏六种恶行，今天主求你帮助我们对付，求你帮助我们，而不是听了这篇道以后，我们把指头又指向别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是新造的人。那积极方面呢？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也提出三点，要我们培养三种美德。三种美德，第一个，以恩慈相待，以恩慈相待。恩慈这个字义原本最好的解释就是有益处，只要你碰到他这个人，对方就得到益处，那个意思，恩慈。所以恩慈相待就是为别人的好处着想，尽量帮助对方得到益处，这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呢，某一方面来讲，恩慈也是一种爱。为什么？因为哥林多上礼拜黄伟仁博士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说，爱是凡事忍耐，又有恩慈嘛。所以恩慈也是一种爱，也是属于神的一种属性，一种属性。所以呢，我们如果常常想到别人，不要想到自己，私欲是想到自己。我今天所以会生气，是因为我的立场，我会常常会有恼恨，是因为我的立场，我自己。但如果我们想到对方，想到教会，想到更多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排除，就要恩慈来相待。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因为呢这次所有的这个将领军士打了一场胜战，所以呢他高兴，所以呢就宴请这些战士，妃子啊出席一起在那个庆功宴。结果呢就在吃的时候，突然一阵大风吹来，那个蜡烛啊全部吹熄，一片漆黑，然后就突然听到那个妃子尖叫声，哇，这样一尖叫声。然后呢，后来仆人们就赶快去点灯，把灯又点亮起来。那国王就问妃子，你刚才为什么大叫尖叫什么？妃子就说，国王，刚才一片漆黑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偷摸我一把。哇，那谁，那也抓不到了，你怎么办？但是他说没关系，他摸我的时候我一抓，刚好他头上的羽毛被我抓了一把。现在你只要查一下，每一个将军头上少了一把羽毛的凶手就是他。就国王啊，所以有在旁边听到人就点头，对对对对对对，啊，对的人当然可能就不是他抓的了，对吧？嗯，就国王就站起来说，好，好，所有的将领们，大家听我的一个话语，请你们把头上的羽毛全部拔下来。拔下来，那大家就想啊，听到人就想啊，妃子更是这样想啊，你拔掉以后你怎么抓凶手？都找不到证据了嘛。那国王就回答了，他说，今天是一个庆功宴，我们希望所有将士都能够很愉悦的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不追究这件事。哇，就过去了。几年之后，这个国家跟另外一个邻国打仗，结果那一场战争呢，国王啊打败了，大败逃跑。结果逃跑的过程，后面军队一直要快追进他了，突然有一个人冲到他的马车前，跳到他的马车上，国王，请你把你的衣服跟我衣服对调，我来引开他们，你逃命。哇，国王很感动啊，就问他，您叫什么名字，你的身家背景是什么？他都没有回答，他只淡淡的笑了一下，国王，我就是几年前在那一个庆功宴摸你妃子的那个人。 国王以恩慈相待，就没有想到在这个危难当中，别人也用这样的生命来对待他，恩慈相待，你的收获你永远想不到。但是我们以仇恨报仇恨，你会发现那个反弹就越大，气球一样，你扎得越凶，后面的反弹就越大。当我们以恩慈相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好的结果。第二个，他说存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温柔啊，也可以讲说心里那个心肠很柔软啊，是这个字。彼得前书呢3:8，他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慈怜，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字，就是怜悯。所以它里面有慈爱、怜悯、温柔、体谅、同情，种种这样的一个含义在连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一个连续的神，诗篇103里面讲那个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神，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怜悯。那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更把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呢、表扬出来。假如我们看四福音书，我们就常常会注意到这个字词，就是说耶稣去了哪一个地方，看见那长大麻风的，就动了慈心，那就是怜悯，那个字原来也就是怜悯。看见那两个耶利哥的两个瞎子，他就动了慈心。看见许多的人，自己的同胞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所以保罗呢，就建立在旧约的神不只是公义，也是一个大有怜悯的神。然后又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常常是怜悯的神，所以呢，他也提醒我们存怜悯的心彼此对待，而不是存恼怒、愤怒啊、苦毒这一些。所以呢，当一个人有怜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当中的冲突，我们当中的那种争执就会减少，因为我们用柔软的方式待人。这个跟中国人讲的恻隐之心有一点点相近，但是呢，基本上表达怜悯的时候，我们说它必须符合三个要件，否则的话可能有偏差。比如说第一个，一个人要怜悯的时候，他必须有神的爱做基础，你是用神的那个标准做基础来怜悯，否则的话常常是包容罪恶，那不叫怜悯。保罗也会生气，耶稣也会生气，但是怜悯是针对着对方的需要，是以神的爱做基础啊，不是包容那个罪来做基础。第二个，怜悯一定要有行动。我们常会听到嘴巴讲，哎呀那个人好可怜，是只有怜悯，但是只停留在我们的嘴巴不够的，因为呢，那个人还是一样的没有得到帮助，我们只是嘴巴说怜悯。所以怜悯一定要有行动。第三，一定要有对象，怜悯要对象。你行动你不能随便找着说我怜悯大家啊，人家说你才要怜悯呢，是不是？所以呢，一定有固定的对象。所以这是三个一个基本的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记载，云南泸沽湖，我后来问华兴才知道在云南呢、泸沽湖有没有去过？有一个摩梭乡下的一个女孩叫纳姆，很穷，但是呢，她到美国进修留学，生活很拮据的关系，所以呢，就到餐厅打工，做这个服务员。有一天晚上，就像芝加哥一样，天气寒冷，下着雪，有一个老人进来，可能是躲风雪，所以呢，到这个餐厅里面去了。结果一进去的时候呢，穿着的不体面，然后看起来也不是进来消费，所以呢，很多客人就瞧不起他的眼神啊，排挤他，然后服务人员也不理他，轻视他，只有这个大陆来的纳姆。乡下姑娘，摩梭的乡下姑娘，就拿一个椅子说：“哎，这位伯伯，你坐在这里。”然后呢，因为坐不能白坐，他就自己掏钱为这个伯伯点一份饮料，他就可以坐下来了。哇，这老人就坐在那里啊，喝饮料。那大家不理他的当中，这个纳姆呢，有空就跟他聊几句，有空就过来跟他聊几句。那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后来呢，这个快打烊了，那我们就跟那老人家说：“哎，欢迎你参加我们中国同乡会， 啊，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个多久然后有一次这种聚会，如果你没地方去啊，欢迎你来。哇，老人很感动，就给他的这个通知电话地址之类的，然后就这老人呢，美国这个老人呢，就常常去参加中国同乡会。两个月以后，这老人有一天叫了纳姆要跟他见面，他说有一件事要跟他谈，结果呢就交给他一封信，一串钥匙，信上说，纳姆，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收养三个孩子，都是越南来的，但是呢把他们抚养长大以后呢，成家的全部都离我而去，今天我在餐厅里面啊，前几天我们在餐厅碰到你，我看中的最珍惜的

CD， 中国民族音乐专辑，你们听过吗？大陆来的？没有啊？那怎么风靡全球呢？这个资料？但我这个资料看了，他就呀讲了说，哦，那时候造成很大的轰动。他就是前任挪威驻中国大使夫人杨二车纳姆石丹吴夫人，听过石丹吴吗？也没有，算了。我看这篇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动，我真的是很感动。一个服务人员也跟他无亲无故，但是里面就有一种连续。这个老人家这么晚来餐厅躲风雨，那给他一点点的资源，给他一张椅子，给他一杯饮料，不算什么。但是这个连续，我们发现神加倍的赏赐给他。她去嫁了一个非常好的丈夫，是大使石丹吴。第三，要彼此饶恕，彼此饶恕。饶恕这个字含义，它本来是很广的，它原来的字根是施舍，哈，很慷慨，给大家那个意思。所以它不只是原谅，饶恕里面你就发现给啊，那个意思。被激怒了没关系，再给那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了前面的两个美德，这个恩慈、怜悯，比较多是描述一个人内在心中的一种善念、好的动机，但是跟饶恕有很大的不同。饶恕是被对方刺激、伤害而产生的反应，跟主动有恩慈、怜悯，你说你可以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不一样的性质。所以这里面呢，主动上在教会里面，在团体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主动的向耶稣基督的爱、恩慈、怜悯看大家。被动的，假如我们在一起走天路的当中被刺激、被受伤、被激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主的爱包容他，这个是饶恕这样。所以这三个呢，对我们来看是非常重要的。有听说啊，莫拉维亚的这个宣机构有一个宣教师到爱斯基摩人中宣教，结果呢，他就讲神饶恕我们呐、啊，结果爱斯基摩人没有这个字，怎么讲都听不懂。后来创造一个字，这个字我不会念，请你们告诉我怎么念。我也从来没看过这么长的字，哇，这么长的一个字。但是呢，意思是什么？所有的字翻译出来，整个意思就是说，再也不会想到这件事，就是饶恕的意思。哇，太好了！不纪念人的恶，不纪念对方的错，不纪念对方过去对我的伤害，这就是饶恕，这就是饶恕。所以呢，这个字啊，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虽然不会念哈，就是不要记得，全部把它忘掉，那就是饶恕了。啊，人的软弱在哪里？人对我们好的，我们常常忘记，对不对？人得罪我们的，一辈子忘不了。这是人常常最大的软弱。某人对我们好，两年三年，我们忘记了。但那个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一辈子记在心里，那就不是饶恕。我们就不可以被这个捆绑在自己的一个牢狱，在心中的牢狱里面。要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三个美德当中，恩慈、连续、饶恕，在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增长更多。前面的六个恶行没有消失除掉，那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教会见主面的时候不会羞愧，不会羞愧。求主带领我们，求主带领真的光照我们，特别是我们跟别人之间，我们最近的话语听到的、讲到的，是很多属于这六种恶行跟前面讲的这些污秽的言语呢，还是比较多正面的造就人的好话，有正常健康动机，这个恩慈、怜悯、饶恕这样的美德在我们心中。那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呢，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你就会发现

0: 话语我们自己都掌握不住。我立志行善，行得我，由得我，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又跌倒了。不应该讲坏的话，应该讲造就的好话，我们讲不出来，原因在哪里？我们里面跟神有问题，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对。所以有人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就确定我们跟肢体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跟肢体的关系不好，相对的你可以绝对可以这样讲，你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灵修生活、聚会生活、祷告生活不要忽略这一些，要跟神常常保持好的关系。第二，从保罗从第四章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这是一个教会生活的提醒。所以我们要重视肢体的关系，我们不要淡而化之，好像听之渺渺，没有什么意义。这就假如真的是对我们讲，我们要在主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对付。神既然把我们摆在一个教会，摆在一起成为肢体，我们就要重视珍惜这样的关系，否则就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不能与蒙召恩相称。第三，我们要谨慎言行，控制情绪。既然是有被这样的保罗提醒，我们就避免那个旧人生活的习惯，要竭力的对付，认真的对付，而不要口无遮拦的常常冒犯。习惯了以后，将来就变成我们的个性。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都可以控制好情绪，我们相信我们的教会的成长指日可待。我们也相信大家都走新人的生活，神的恩典赐福也一定加倍的多。我们一起祷告。主，再次把你这个宝血赎回来的教会恭敬的摆在你的面前，愿你今天透过圣灵的感动，将你的话映照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每一天的言语、思想、行为不叫圣灵担忧，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是按着主形象，有真理、仁义和圣洁。主，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不完全的人，但是当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向善、想要改过这样的动机的时候，主，我们就有危险。主，你的刑罚就会临到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管教我们。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求主，只求主，当你话给我们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圣灵也赐下来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善功。主，让我们的表达的言语、思想、行为，在见主面的时候，被摊开的时候，没有一句隐藏，没有一句羞愧。我们相信今天早上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要求主你也赐力量来度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由钟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不要叫圣灵担忧，经文是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愿主的话语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主里彼此以恩慈相待。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信主，希望今天圣灵也能够感动你的心，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带领你做出你人生最好的抉择，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福满家园。
1: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
3: 在节目中，胡慧玲老师和我们谈论了许多男人的中年危机、女人的中年危机这些话题。那么相信对我们当中许多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已婚的夫妻们，都会带来很多宝贵而且是很重要的启发。那么今天要请胡老师呢，继续来和我们谈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家庭妇女与职业妇女在他们的儿女成长之后，他们必须如何的重新来规划他们的人生下半场。胡老师你好。
4: 林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过去的几天里面呢，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妇女所面对的挑战哈。那么还有一个挑战呢，就是讲到事业上的优先次序。我们一直在讲说女人不比男人差哈，上帝给女人也很聪明的，也很有头脑的，也很会计划，很会工作的，也很有能力的。那么这女人又是高等教育，那么孩子已经渐渐长大了，那么该怎么办？如果说家庭主妇的话，很多时候呢就是要以家庭为重了，特别是孩子如果五岁以下的话，当然是以家庭为重。但是孩子如果渐渐长大了，有大把时间在手上，孩子白天去上学要到下午三点才回来，那么早上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可以做些什么事呢？那么像我自己的话，在孩子上学了以后呢，我就再回去学校读了心理学，然后呢又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上帝呢就呼召了我在他的国度里面来服侍他，所以呢我就又回去神学院读书。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是因为能够跟先生沟通，然后让先生跟孩子都能够配合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老三呢还不到一岁，你可以知道家里面是一团乱哈。那每次呢要去上学以前呢，我就要先把孩子喂奶喂好，然后还把菜煮好，然后再匆匆忙忙的冲去学校。冲到学校坐下来的时候才开始喘一口气，这喘一口气的时候才闻到我全身都是酱油味全身都是那个中国菜的味道，因为才刚刚炒完菜也没有机会洗把脸哈，就赶去学校。所以在这样子匆忙当中呢，就很需要先生能够谅解，然后很需要先生的扶持，也需要大一点的孩子帮忙做家事。那么家庭主妇你也可以开始充实你自己。你如果觉得说哎呀不可能的，我已经离开学校了，离开职场这么久了，我不敢回去，没有关系，那么你可以从做义工开始，但是呢要争取先生跟孩子的支持哈。那么讲到争取先生跟孩子的支持呢，很多人都认为说那家庭主妇不是就是应该要家里面通通都要一手包吗？可是事实上呢，当家庭主妇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做完的时候，其实你是剥夺了先生跟孩子
3: 参与的机会，
4: 参与的机会，剥夺了他们学习负责任的机会，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家，这也是他们需要付一些心力的地方。所以当你训练孩子去做家事，训练先生去做家事哈，他们一起参与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家有参与感，他们才有归属感的。讲到家庭主妇有没有缺点，当然也有啊。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回去学校读书，读出来以后又去读了神学院，然后就到教会里面去实习。在教会里面呢，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很喜欢讲道。我一上台啊，看到下面的人都在看我，越讲越高兴，越讲越有活力，所以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上帝给我的天赋，就是讲话的天赋。
3: 是，
4: 所以我就很爱教会里面也看到说，诶，这个传道人不错，很认真啊，叫什么都做啊，蛮可以训练的啊，所以他们就很想要叫我去当全职的传道。那时候我只告诉他们说，我只能做半职的，因为我的孩子都小，我觉得我必须要有时间花在他们的身上。那当教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 offer 的时候，我就很挣扎了。当我想到说我可以讲给很多人听我的讲道，大家都很专心，然后大家都有得到，哇，我就很兴奋。可是我想想，我到底什么比较重要？我很会讲道，那我把家庭摆一边，我觉得这不是我的 calling， 这不是神要我做的。那我觉得说我还是要在这段孩子还在家的时间，我还是要把时间给他们，所以我就跟教会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做全职的。所以有没有什么取舍？当然也要取舍，你要去知道说到底什么对你最重要。那么这是讲到家庭主妇。
3: 职业妇女呢，她整个生涯的规划呢，跟家庭妇女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4: 是的，如果你问到说一直都在工作的职业妇女，从来没有全职当过家庭主妇的，其实她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挣扎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很多时候社会会对妇女有一种期待，你应该就是要在家里面好好的相夫教子哈，你出来外面这样子工作的话，那你家里面管不好，孩子管不好，怪谁？很多时候就是怪妈妈没有管好。所以这些职业妇女们，她们其实压力也很大的。
3: 是是是，
4: 有的时候是蜡烛两头烧啊，体力上非常的吃力，在工作上想到说要跟老板请假，因为孩子生病，一下子孩子学校有什么事又要请假，老板就跟他说，你不能再请假了，你再请假你就回家。所以在妇女来讲，她也有压力，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我都没有参与在其中，妇女也有压力。整个来讲的话，就是家庭主妇有她的压力，职业妇女也有她的压力。那么在这个事业上的追求，到底什么时候是妇女放手一搏的时候呢？那么基本上呢，是需要跟家里面的先生跟孩子来探讨的，不是就是说只是妇女自己就做一个决定。既然要决定要组成一个家庭，那么就是需要彼此尊重彼此的意见啊。讲到家庭主妇跟职业妇女当中的压力，先讲家庭主妇好了。家庭主妇呢，得忧郁症的比率比职业妇女要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家庭主妇呢，她整天在家里面所面对的就是幼儿，整天呢跟孩子都是讲孩子话，没有什么高级的对话，没有办法疏解她心里面的想法跟压力。所以调查发现说，家庭主妇如果做超过5年了，心智会衰退， IQ 会减低，还有对四周的环境变得不好奇，而且呢心胸也变得很狭窄哈。那其实带孩子带久了也会习惯。我去问这些妇女，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敢走出来，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说，因为在家里舒服惯啦，家里比较轻松啊，上班比较累啊。所以你就看到不只是他在智能上面的退化了，对新的经验没兴趣，而且呢也觉得懒散惯了嘛，没有办法再负这么多责任，所以其实是很可惜的。这同时加上对自己没自信心了，然后好像反应也比较慢一点了，各方面加起来，难怪这家庭主妇呢她就会觉得抑郁寡欢。那么职业妇女也是一样哈，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她也很希望说能够多一点时间陪孩子，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情况没有办法允许的话，职业妇女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哈。女人一般来讲比男人比较多抑郁的现象，就是比较有忧郁的现象。
3: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请胡老师继续来和我们所有的姊妹们谈谈，要是你的心中一直有这种忧郁的现象，一直的过着很抑郁的生活，那么你要如何来帮助你自己呢？好，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再来聆听胡老师宝贵的教导。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称呼你阿爸父。我们清楚地看见你实在爱我们，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如今上帝宣告，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他就看我们是圣洁的，因为主耶稣像是无瑕疵的羊羔，将他自己的生命当作祭物献上，替我们赎罪，使我们得着自由。

我们爱慕主耶稣，也愿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要求父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运的行李。第三，当圣诞树上的灯都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会暴露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就是忍不住呢？我还记得几年前，我被邀请到一所基督教学院和神学院，为他们的年度圣经研讨会做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去那个校园，我花时间提前准备了合适的西装、领带和鞋子。结果，在我到了以后，我托运的行李还没到。最后，神学院的院长不得不把他的一些衣服借给我，一件比我穿的大四码的运动外套，还有一条我永远也不会给自己买的一种领带，因为我来的时候穿的是休闲的布鞋，其实和拖鞋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不得不借给我一双他的皮鞋。我穿十码半的鞋，他穿十三码。我还记得在研讨会上，我步履沉重地走向讲台的情景。那天早上，我告诉学生们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以为我平时穿的就是那样的衣服。我的行李是在第二天到的，但也用不上了。第一次在某个地方发言，就好像是在参加面试，你希望不要出任何差错，你想表现出你最好的一面。面试的时候，你不需要打包托运行李，但你需要润色一下你的简历，你的每一项成绩，你完成的每一个项目，你赢得的每一个头衔和获得的每一个奖项，都会写在你的简历当中。他们肯定需要有经验的人，有管理技能，具备个人魅力，如果长相不错的话还会加分，穿着打扮品味要好，有合适的教育背景，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等等。重要的是，那些有才智、有影响力、有吸引力、有威望、有权力、受欢迎的人，甚至还要有恰当的骄傲，认为你就是比其他所有候选人都优秀。没有人因为谦卑或者是圣洁而得到这份工作。事实上，你需要合群，你的宗教信仰就别拿出来说了，你要学会入乡随俗。这种想法会蔓延到教会，难道不是吗？提多在公元一世纪出现在克里特岛上，他受到使徒的差派，要寻找合乎资格的人来带领教会。使徒保罗在提多书一章五节对提多说，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换句话说，就是提多，你可能会被试探，让不合适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分，所以你要照我说的去做，这是我给你列的资格清单，这就是我对你的吩咐。保罗是在暗示说，提多，将来会有很多人想在教会里执掌大权，他们想要长老的职位，就像丢特飞一样，他想要这个职位，就是因为他好为人首，喜欢排在最前面，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排队。约翰三书一章九节。提多，你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去关注人的威望、魅力、长相、个性、聪明、地位等等。就像旧约里的撒母耳，他在耶西的儿子当中寻找要高立的王，他以为个头最高、年纪最大、形象最好、最强壮的人肯定是神要拣选的以色列的王，但是神却对他说，撒母耳，这是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他们喜欢看外表，但神看重的是什么呢？神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所以当你看提多书第一章讲述牧者的资格时，你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的表达能力、领导技能、
商业成就或者是身高长相

等等这方面的信息。事实上，这个资格清单与这个人做过什么几乎没有关系，它只与这个人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系，他的品格极为重要。克里特岛人看为正常的事，在教会里不可能正常。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正常的东西，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标准。长老就是要改变这些常规的，他要以自己的品格和生活方式来塑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对教会来说，长老要带领会众进入一个新的常规，这就是新常规。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一章，请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八节，长老要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我不禁在想，你能想象在面试的时候，求职者获得工作机会与这节经文有什么联系吗？你能想象在面试的时候有人问你，你是一个好人吗？你能想象有人会问你，你是个敬虔的人吗？你能给我一个自持方面的例子吗？你在开玩笑吧。一般接受面试的人会说，这不关你的事儿，这些都不是常规的问题，而这些恰好是教会要关心的问题，这是新的常规。另外，这不仅适用于长老，也适用于他们所带领和影响的整个羊群。事实上，你会发现，在新约圣经中，这些资格在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活中都要活出来。许多在提多书第一章所列的这些内容，都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提到的，就是圣灵掌管下的生命所结的果子。长老在带领羊群的过程中，就应该成为被圣灵所掌管的榜样，以便羊群可以看到一个可以效法的生活模式，这样他们就知道应该如何在圣灵的掌管下生活。长老在许多方面都是新常规的活生生的范例。我们一起来追求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都在顺服圣灵。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屈服于我们的社会，我们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我们不去努力融入我们的社会，我们决心救赎和改变我们的社会，从我们身边一个人一个人的开始。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表现得不像得救的信徒那样，我们又怎么能奢望救赎外面的人呢？如果我们在教会里不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又如何去改变其他人的思想呢？请记住这里的一个区别，会众也许会在这些特性上进步，但是长老必须在这些品格和属灵的品质上进步，所以这就是新常规。保罗前面刚刚列举了五种恶习，那些想担当长老职分的人不能有这些恶习。现在保罗对那些有资格牧养神的羊群的人列举了七个应该具备的美德，前五个是负面的，接下来的这七个是正面的。我们今天不能全部讲完，我们先来看看长老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美德。第一，长老必须成为关心他人的榜样。长老必须成为关心他人的榜样。请大家看第八节，长老乐意接待远人。在原文中，这个短语只有一个词，它是一个组合词，由两个词组成的。其中一个表示爱或者是强烈的感情，
另一个在希腊语中是陌生人的意思。所以乐意接待远人，说白了就是好客，是对陌生人的爱，直译过来就是爱陌生人。保罗并不是说你要去爱那些陌生的人，所以这并不是在为你女儿可以和谁约会设定一个新的标准。保罗指的是你不认识的人，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你会认为这七种美德中的第一个应该是牧者如何爱他的羊群，对吧？所以保罗在这里暗示说，爱羊群似乎有点太显而易见了吧，都不需要再说了。许多人可能符合这个条件，他们热爱教会，从不错过任何活动或者是服侍的机会。但保罗告诉提多，要寻找那些在没有教会的义务的情况下，在没有家庭的关系，没有奖赏和回报，没有让大家都知道而得到称赞的情况下，依然愿意去关心和照顾他人的人。对一个人是否热情好客的真正考验，不是为那些我们喜欢的人做了什么，或者那些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来回报我们的人做什么，而是出于对他人的真诚关心而为他们做什么。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教会里的所有人。使徒彼得就曾经命令教会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得前书4:9。事实上，在保罗那个时候，外出旅行如果没有过夜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旅店不仅昂贵，而且充满各种罪恶，旅行者可能会遭到抢劫甚至殴打。柏拉图把旅店老板比作劫持客人、勒索赎金的海盗。旅店因其不道德的行为而臭名昭著，通常成了村里的妓院。所以如果你要旅行，旅店肯定是你最不想待的地方。由于当时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危险，使徒们创造了一种被称为宾客友谊的系统。很多年以来，家庭之间彼此联络，互相安排接待和住宿。通常一个家庭的成员不知道另一个家庭成员的样子，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个用来彼此确认身份的凭证。用一个硬币或者是金属或者是木头做的牌子，把它切成两半，两个家庭各保存一半。当一个家庭的成员或朋友到另一个家庭所在的地方需要住宿时，他会随身携带这个半枚硬币或者是牌子。当这两个东西互相匹配时，主人就知道这是来自另一个家庭的人，他们就会接待他们。所以这种好客或者是接待是基于彼此有特殊的关系或者是协议的，他们是不会接待陌生人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所列举的第一个特征与当时社会上的普遍做法完全不同。保罗说，圣经中好客的基础不是家庭协议或者是特定的关系，而是对陌生人的爱，是对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的爱和关心。这是一种新的常规，不管你是否认识他们，你都向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大门。另外，英语中的收容所和医院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个表示热情好客的希腊语单词来的，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即使是信奉药神的希腊人，也没有建造医院或者是为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如果你了解历史，就会知道艾斯库雷普是希腊的药神，是医治人们疾病的神明。但那些来到药神庙宇中的人也不能直接接受治疗，他们要在庙里过一夜，
然后寄希望于药神会在他们的梦中显现，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治疗。显然这不是人民医院，罗马人和希腊人都为他们的士兵提供某种类型的医院或者是医务室，但他们不向普通民众提供任何医疗服务。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慈善医院最早就是基督徒们所创立的，后来慢慢发展成了现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医院，不过他们早就不再是一个慈善事业了。医院起源于福音，并成为传播福音的一种途径。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我们相信基督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哪一家医疗机构是由自愿捐款来支持的。基督徒所办的医院彻底改变了对穷人、病人和病危的人的治疗方式。希腊人和罗马人建造了他们的雕像、庙宇、斗兽场、竞技场、高架水渠和罗马大道，但他们从未建造过医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保罗那个时代的常规。正如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所总结的那样，理由很简单，就是旧罗马世界是一个没有慈善的世界。不关心病人和病危的人，如果他们不是你的亲戚，那更是如此。你绝对不会主动去照顾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病人，你也绝对不会邀请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到你家里来。事情就是这样，这是常规。保罗说，提多，是时候该找一个能带领教会进入新常规的人了。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真诚关心那些无法回报他们的人。长老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美德就是，他必须是关心别人的榜样。第二，长老必须在是非观念方面成为榜样。保罗接着写道，长老要好善。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复合词，前半部分的意思是爱或者是强烈的爱，后半部分的意思是良善、美善。长老爱陌生人，也爱美好的事物。有一份古代的抄本也用了这同一个词来形容热爱美德的人，他就是爱那些本质上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喜欢任何能让你想起神的东西，对吧？因为正如耶稣对来到他面前的那个年轻富有的官所说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换句话说，没有人在本质上是良善的，只有圣父、圣子和圣灵才是良善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跟随神，那就看看他是否爱神所爱的东西就知道了。这个希腊语单词可以翻译为热爱美好事物的人，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翻译为喜爱良善，当代译本翻译为乐善。这并不意味着他把自己从所有不好的事物当中隔离出来，但这的确意味着他不爱那些不好的东西。他的是非观念是建立在他真正爱的基础上的，他所爱的那些东西在本质上是讨神喜悦的。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当中是这样描述这些事物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也就是说，要思念默想花时间在这些事物上。圣经学者魏华伦这样写道，这将包括优秀的书籍、
优秀的人，好的音乐，好的追求等等，这些都是优秀的、清洁的，不会以任何方式违反或者是冒犯神内在的荣耀和善良。这些美好的事物为什么这么难找到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真正爱的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这个世界都爱什么呢？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活动，不好的理由，不好的音乐，不好的人，不好的想法，脏话，坏习惯等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三节对提摩太说，随着社会继续变得越来越败坏，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不爱良善。保罗用了相同的词，他们会恨善爱恶，他们会喜欢那些不好的东西。箴言二章十四节说，这些人喜欢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箴言十章二十三节说，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对这些人来说，犯罪只是另一种室内运动，是一种游戏，只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失去了分辨好坏的能力，因为他们逐渐背离了他们所排斥的神内在的良善。这个世界越来越公开地爱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活动，不好的音乐，不好的人和不好的语言，然后又进了一步，转过身来说，这真的一点也不坏，你们太拘谨了，这很不错，真的很好。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提多，你去在那些教会里找几个人做长老，澄清教会的是非观念。这些人要根据神良善的本质来形成他们自己的个人观念，然后能转过头来对他们所带领的羊群说，这其实才是好的，那些是不好的。你会发现，带领者不仅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而且他自己还要热爱它。所以长老所爱的事物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所看重的东西，他花很多时间所做的事情，他愿意跟谁交往，他所谈论、阅读、倾听、期待和想要的东西，就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实际上是在问，他们所爱的是好东西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挑战。你能否在你读过的书籍和杂志上写下好这个字？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冒犯或者是违背神的内在本性。你能不能在你所见所闻的内容以及参与的事情上加上好这个字？你能不能在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以及其他好朋友或者是最喜欢的活动或者是最喜欢的歌曲上面写下好这个字呢？这并不是说你只能把好定义为那些你在教会里做的事儿。如果你不在教会里做或者享受的事情，那他们肯定就不是真正的好。我今天下午要回家睡个午觉，当我起床的时候，我甚至会对玛莎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午觉，我很享受它。但这不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不是我在教会里做的事情。不过你们可能有些人会做，有些人很善于做的笔直的睡觉，这需要一些操练。我的意思是说，午睡、看小说、在公园散步、绘画、开车或者是游戏，这些都没有违反神良善的本性，也没有冒犯他的品格。你可以做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问题是你是不是在建立敬虔的是非观念，爱那些不冒犯神本性的事物，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能够在空中跟您相会。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查考完了，可不可以请古林帮助我们再温习一下呀？
1: 好的，使徒彼得主要是提醒在外邦社会中受到苦难考验的信徒，不要忘记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天上，他们目前在地上只是寄居一段日子而已，在这寄居世界的期间，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与世人不同，因此要有好品性来荣耀神。
0: 对，在谈到好品性的时候啊，使徒彼得首先提到要为了主的缘故顺服人间一切的制度跟掌权者。昨天我们查考到有关仆人顺服主人的教训，今天我们接着来谈有关妻子顺服丈夫的教训。当然明天我们也会查考到做丈夫的应该怎么样对待妻子。现在请有圣经的弟兄姐妹翻到彼得前书的三章一节跟二节。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前书三章一跟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
0: 昨天我们谈到基督徒的信仰在当时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使一些个奴仆因为自己在基督里的新地位而开始对现状不满，所以啊，彼得劝他们要效法主耶稣忍受冤屈的榜样，不要轻举妄动。另外呢，还有一种人呢，也可能啊对现况不满，那就是已婚的姐妹。
1: 对，或许有的姐妹啊想跟丈夫真平等了。
0: 我猜想确实已经有已婚的姐妹在夫妻的关系上采取了不合宜的做法，触怒了丈夫，使得教会受到了牵连，遭受到外邦社会的谴责。所以使徒们一定要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严重呢？这跟当时的背景很有关系的。
1: 对，我觉得在古代的世界里，不管从哪个民族的文化来看，妇女的地位都是很低的，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彼得一定知道，在犹太人的律法里头，妻子是丈夫的产业，就跟他所拥有的牛羊是差不多的。丈夫可以随便的找个理由把妻子给休了，但是妻子却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离开她的丈夫。
0: 当时的希腊文化认为妻子的天职就是管理家务顺服丈夫。所谓贤德的妇女是怎么样的呢？她的表现应该是少看少听少问，不鼓励他们有任何独立的思想，什么事情都得去问丈夫。据说希腊人做丈夫的只要退还嫁妆就可以随时跟妻子离婚。
1: 哎，我在学生时代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文化，其实啊也是大同小异。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代的中国妇女从小就要裹小脚，只有丫鬟才是大脚丫的。许多人以为让妇女裹小脚是为了美观啊，所谓三寸金莲摇曳身姿。可是啊，我查考了之后才知道，当时真正的动机是为了限制妇女的活动范围，叫她们没有办法到处去串门子，只能够乖乖地待在家里做所谓的贤德的妇人。
0: 所以无论东方西方，古代的世界普遍都呈现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基督的福音却为妇女们带来了好消息，姐妹们在教会里的地位也被提升了。
1: 对，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有一些女门徒跟随他，主耶稣也很看重他们的，比方说 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看见他显现的人就是一位女门徒，圣经上称呼她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当时主耶稣还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他去通知那十一位门徒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提醒他们到约定的地方去见主耶稣。
0: 不错，使徒们深受耶稣的影响，也可以说圣灵给他们的一致的启示，要他们强调在属灵的福分上啊，男女是平等的。我们不妨来看一处经文，那是在加拉太书的3:26-29。
1: 好的，加拉太书第3:26-29。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
0: 你看啊，古灵啊，这里写得很清楚，无论是男是女，只要受洗归入基督，就都成为一了，而且都照着神的应许承受产业。这种在主里平等的真理啊，不知不觉的就由教会传开了，并且影响到当时的社会。
1: 如果当时的信徒都表现得中规中矩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只可惜呢，有的奴仆还有有的姐妹呢，利用这种平等的观念，借故不尽他们应尽的本分，以至于让外邦人误会跟批评基督徒是自由放任又不守本分的人。其实啊，这并不是圣经的教训。
0: 对，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提过，基督徒与众不同是表现在好品性、有高水平的道德表现上，但是绝对不是指标新立异来说的。
1: 我们也说过，当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基督徒的责任也不是在反传统或者是改革社会制度，而是在传福音、向人介绍耶稣基督。在不违背真道的情况之下，基督徒应该尊重公众的规定，免得外邦人误会基督徒是不合作，反而是会妨碍福音的传扬了。
0: 说回夫妻的关系，使徒们一致强调的是，在基督里的地位相同，并不是职责相同。就像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虽然属于同一个身体，但是功用并不相同。所以家庭里的夫妻关系也像这样，虽然他们在主里的地位相同，但是按照神的安排，丈夫跟妻子有不同的职责，应该彼此尊重。
1: 师长，我听过有个笑话哈，说一位妇女跟她的朋友闲聊说啊，我们家大事由我丈夫决定，小事呢由我决定，不过一件事情算是大事还是小事呢，那是由我来决定。
0: 这笑话归笑话，恐怕有几分真实哦。不过呢，初代教会的姐妹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他们却没有权利叫丈夫跟着他信主，这时候他们就难免呢想离开丈夫了，因为不同心就没有办法同行嘛。古灵啊，彼得允许他们这么做吗？
1: 当然是不允许咯。在我们今天查考的这段经文里，使徒彼得说，只要那位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没有主动的提出要离婚的话，那么信主的妻子就应该跟这位还不信主的丈夫长相厮守。
0: 对，而且还要用好的品性来感化对方，使他有机会相信主耶稣。彼得提到，信主的姐妹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顺服丈夫。以前他们顺服是因为被强迫着要这样做，在当时那种不平等的制度之下，不顺服只会自讨苦吃。但是他们信主之后，那种顺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因为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
1: 对， 我听过一个真实的见证，说到有一位很好强的妻子，她在外面呢有很成功的事业，所以回到家里也就像个女霸王一样，丈夫子女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后来呢，有基督徒向她传福音，而且很奇妙的带领她信主了，她就开始觉得自己对待丈夫那种女强人的作风是不对的，她就决定要改了。最初呢，实在是改得挺辛苦的，因为这是她这么多年来的习惯了嘛，那么唯有求圣灵来帮助她。有一次呢，她忍不住又向她丈夫发了一顿好大的脾气，这回啊，发完之后，她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圣灵责备她，诶，她居然跑去跪在她丈夫的面前，求她丈夫饶恕她呢。
0: 哇，她的丈夫一定感动极了。
1: 诶，头一次她丈夫是吓了一大跳，还不怎么敢相信啊。后来因为这位姐妹确实改变了一贯的作风，每次做错什么她一定承认也请求饶恕啊，不像从前那样死不认错。所以呢，她的丈夫逐渐的被她这种敬畏神的行为感化了，终于就跟她一起去教会了。
0: 古灵啊，谢谢你这个真实的见证。我相信如果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情况，是丈夫对已经信的妻子很凶悍的话，妻子如果有甘心顺服的表现，又像彼得所说的有贞洁的行为跟敬畏神的心，丈夫迟早也会受到影响的。
1: 哎，亲爱的姐妹们加油哦。
0: 说到这儿，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再继续查考，请古灵带我们一起祷告。
1: 好的，我们来祷告。活在男女不平等社会里，姐妹们可能会受到更大的考验，求主的恩典在这些姐妹们的身上够用，而且让他们为主征战越激烈的时候，胜利也就越大。谢谢圣灵帮助每一位姐妹，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阿们。
1: 愿主与您同行，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中文圣经有两个救主，第二节提到你是我的救主，然后到了第三节的快结束又有一个救主。那么注意看英文圣经，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原文也是不一样的字，一个是救赎主，一个是解救者，英文叫 deliver， 或者是中国大陆说法就是解放者，他帮你解放了。对，一个说你是我的解放者，一个说你是我的救赎主，同义词。因此大卫的诗篇是从这样的一个赞美开始，想到这位神。当然等到我们最后看到结论的序乐殿乐的时候，47到51节，你会重复看到这些名词又出现了，磐石、救主、高台，又再一次出现在最后。第五节开始是真正整个这首赞美诗的主要的内容。他首先提到说，他想到他自己，他自己曾经在患难当中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救赎。所以从第五节他开始，他这样说：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到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朵。我们在患难中常常会呼求神，很多人开始跟这位神有接触，开始建立关系，就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他这边用一些很特别的形容词，那个死亡像什么呢？像是一个波浪环绕我。死亡像什么？像一个绳索缠绕我。死亡像什么？死亡像一个网罗，网罗。所以他三个提到死亡，用两次的死亡，一次用阴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死亡的滋味，我一生中没有太多死亡的经验，不过如果谈到死亡的波浪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当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我大学也许是我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信主。

很冷的水。所以我们去那边开同学会，那我也下水游了一下。其实我那时候不太会游泳，我唯一会游泳就是我会游泳不会换气的，我只有一口气这样。那一下去一游，哦，好冷啊，所以就爬上来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来了，然后再去拿一点东西要吃，手上还拿着面包，走过游泳池，我有一个同学呢恶作剧，就把我一推就推下水了，面包还在我手上。当到那时候，当然面包就丢了。可是我一下水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在游泳池你就知道，游泳池通常不是一个平的，通常是这边比较浅，然后有一边是深的。我被推下去的地方是它最深的地方。哎，我一下去的时候，我很习惯性，那个游泳池，我不是很会游泳的人，所以我一下去先踩到底，然后再来掉，我一踩没有底啊。然后我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的，我想到哪里去了？然后当然我只有一口气，我就憋了一口气，然后等到我好像可以踩到底的时候，一踩到底的时候，我的感觉是那个水大概有两三个人高那么深，不知道多深。我想说，哇，怎么办？所以呢，当踩到底以后呢，我就脚一蹬，整个就噗又起来了，然后吸一口气，然后我同学在岸上还在那笑，就好像说，哎，你下水了。可他不知道我不会，不是很会游泳。我不是不会游泳，但是我不是很会游泳的。这么深的水我怎么办？然后我就吸了一口气，我又下去了。我就这样沉到底，再浮上来，再沉下去，再浮上来。我大概连续三次，我一面沉下去，一面在想，我怎么办？我只会沉下去浮上来这样，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一推，然后一动，我已经离开那个岸。不是就在，因为我当时从岸边就被推下去，可是动，我就跑到整个游泳池中间来了，那在最深的地方，然后就一直下去，一直上来，一直下去，一直上来，一直下去，一直上来，然后在想，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时候我刚刚信主，我记不得我祷告了什么祷告词。你知道，在这种时候，你有什么祷告词呢？除了说主啊救我，你还能说什么呢？所以心里只在想说，主啊我怎么办？啊，所以我说下去，上去，下去，上去，然后。第三次上来吸了一口气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再上来的话呢，我要往岸边靠近一点，所以我又下去了。然后我脚一弹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往一边这样尽量弹过去，然后又浮起来，一浮起来我就可以看看多远哦，还有一段距离，再下去吧，又下去了，然后又弹过去。然后最后快靠近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弹起来，我吸了一口气，我就没有下去了，我就停着开始游，因为我知道我只能有一口气可以游泳，所以想说大概可以到，我就游过去，然后浮到岸边。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当然整个脸都是白的，不过因为那个游泳池很冷，下去上来的人每一个都是白的。一直到今天，差不多快30年了。我没有跟任何人，包括跟我那个同学说，你那一次把我推下水，你差点把我害死了。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想如果告诉他，他一定也吓坏。他只是开玩笑。但是我深深的感觉到什么叫做死亡的波浪。当然这只是在游泳池，如果你是在海边的话，我以为是另外一次海边的经验，不过那次没有那么戏剧化，而且比较近。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什么叫死亡的波浪，死亡好像一个东西比你还要高，然后你整个人被埋没在那个里面，然后你发现你完全无能为力。大卫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说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死亡像是绳索，像是波浪，像是一个网罗把我缠住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无法自救。叫最深的感觉，当他呼求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救他自己，于是我就求告耶和华，我在急难中求告我的神，我向他呼求，他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进入他的耳中，他开始回答我。那他怎么回答呢？那就是第八节开始了。那时他因发怒，地就摇撼震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婆流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那这一段是用大自然。

0: 界的各式各样的现象，闪电打雷，或者是地震，或者是火山爆发，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来形容。当神听了我的祷告，神开始回答我的祷告，神好像发出愤怒的时候那种的光景。当然任何的大自然界的一种奇景，不管是哪一种的奇景，地震也好，或者是甚至海啸，或者是台风，或者是什么，你都会感觉到自然界的力量实在是很可怕的。台湾香港来的人，我们常常经历过这个台风。我这个刚结婚不久的女婿呢，是美国长大的，没看过台风，所以他们去香港度蜜月的时候，第二天就是台风，挂10号风球，这是香港的做法，台湾不搞这个的。这个风球就是风速越高呢，这个球越挂越多的。10号风球大概是最高级了，他很兴奋，为什么？他一生没看过台风，所以在体育馆不能出去，不过还在旅馆看台风，这样的。你经历过台风，你经历过地震，经历过火山爆发或者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大自然力量何等的大。但当他在讲这些的时候，他是形容说神比万有都大，这一切是在神的手下。所以当他提到说当神听了我的祷告，神开始发出声音，神开始回应我的时候，好像连整个地，整个天的根基，地的根基都开始震动。所以他第八节跟第十六节两个是一个对比，也是一样，他们写诗篇的人也常常喜欢用这种排列配置法。所以呢，第八节提到天的根基，第十六节提到地的根基，天跟地的根基都摇动，都显露，都暴露出来，因为这是神的威严。那最重要的是十七节开始他就说了，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还强盛。我遭遇患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他从高天之上把我救拔出来。他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好像在深水的里面，死亡像个波浪淹盖我们，可是神从高天下来，从水中把我救起来。他就把我们脱离我们的仇敌，脱离那些恨我们的人，因他们比我强盛。我想大卫想到他的一生，不但在扫罗王的时代他受到很多的仇敌，他的中年甚至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有许多的仇敌，许多人攻击他，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而且20节他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地，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什么叫做宽阔之地呢？宽阔之地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路上，前无路后无路，左右都不能走，就是狭窄的路。宽阔之地就是说到一个地方是我有出路的地方，是我有这个可以自由行动的地方。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也常常面临这种状况，就是前无门后无路，然后左右呢，一边是可能是这个很深的山沟，另外一边是悬崖峭壁，那你去哪里？好像我们四面都被包围住了，无路可走，但是神却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他带领我们到一个宽阔之处，他就把我们，他帮助我们脱离困境。所以那个狭窄的路所指的是一个困境，无法动弹的一个地方，但是神把我们从一种患难里面，从困境当中能够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许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有这种经历，好像真的是无路可走，你人所能想到的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多人的婚姻就好像一个困境，所以难怪中国大陆一个作家钱钟书喜欢说一句话，婚姻像一座城堡，在外面的人拼命要攻进去，在里面的人拼命想逃出来。婚姻对某些人真的是一个困境，动弹不得的地方。但是大卫的经历也可以是我们的经历，就是他能够领我们到宽阔之地，困境可以成为一个宽阔的地方，可以自由行动的地方。在那边你会经历到神的救恩，神的帮助，神会在沙漠中开一条江河，在一个好像没有路可走的地方，神开出一条新的路出来，神带领我们进入宽阔之地。他为什么拯救我们呢？因为他喜悦我们。 为什么他喜悦我们呢？所以二十一节到九节是提到神拯救我们的原因。神拯救我们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看为义人，同时神拯救我们也是因为神是公平的神。神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义人，特别是二十一节，应该是到二十五节，我这边分段到二十四，也许应该把它改成二十一到二十五。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他怎么说呢？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来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的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为什么重新这样分配呢？因为我再仔细的看二十一节二十五节几乎是一样的，这两个是几乎是重复的，都提到什么呢？提到我的公义，提到我的清洁。神按我们的公义，按照我们的清洁来赏赐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报答我们。那么他前面提到什么？大卫并不是说他自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等等，他不是在这地方，在这边好像自夸自傲说我是一个完美的，我是一个公义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不是在这里。相反的，当我们越了解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你越能够了解，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他提到了清洁，也许你会想，有的解经家是这么说的，当他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因为我说是在大卫的中年或者说还是壮年的时代，也就是所谓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他犯罪之前的时候写下这首诗，在那个时候大卫可以说我是公义的，我是清洁的，我遵守耶和华的道，我未曾作恶，他的典章在我的面前，他的律例我未曾离弃。在他与八十八奸淫之前，他可以说这样一句话，我深信他们说的是对的。这篇诗篇写的时候很可能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之下写的。然而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作者为什么把这篇诗篇放在最后，是在大卫已经犯了罪，而且因为这个罪家破人亡，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三个儿子死了，都跟奸淫的罪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他把这首诗篇放在结尾而不是放在前面，原因就在这里。你记得诗篇五十一篇我们也谈过的，当大卫的忏悔的时候，他写下的忏悔诗是什么呢？当他认罪的时候，他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再一次给我一个清洁的心。当他这边说我在神的面前，他按照我的公义，按照我的清洁来报答我的时候，你可以说他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说我是清洁的，我是公义的。但是我想放在这里的时候，大卫的意思也是撒母耳记作者的意思，也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即便犯了罪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的时候，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必要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因此当我认罪之后，我在神的面前就是清洁的，而神以我的清洁赏赐我。所以他恳求的，他的祷告，求神重新给他一个清洁的心。没有一个人他的一生中是从来不犯过任何一个罪的。大卫在这边不是夸耀自己，我从来不犯罪，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规条，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坏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所以我这么好的人，我不进天堂谁还能去？他不是这样夸耀的，他是提到他的公义，他提到他的清洁的时候，是想到这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使我在神的面前，我当然也可以在人的面前说我是公义的，我是清洁的，因为神赦免我的罪，神涂抹我的过犯，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是清洁的，是公义的，而神以我的清洁和我的公义来回报我。所以我深信在大卫犯罪之后，他仍然可以说这样的话，仍然可以唱这样的一个赞美诗， 神以我的公义和我的清洁来赏赐我，来回报我，因为神恩典怜悯我们。而且神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因为人是清洁是公义的，因此神救赎人，帮助人，同时更重要的是神的本质，神是公义和正直的，神是公正的。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把我们所定出的规矩，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啊，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一些规矩也是一定，不管是大大小孩子，到了 teenager 我们也要定一些新的规矩，因为 teenager 的孩子可能他们有时候要求跟同学出去玩，那我们就要定，我们会要求他如果出去最晚到几点一定要回家啊，如果不回来会有一些什么处罚等等之类。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还是继续不断需要定出一些不同的家规，还有我们对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期望。譬如说我的两个孩子从小他们开始入学念书，我跟牧师就告诉他们一个观念，成绩不是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要求他们学习，有读书，对读书有一个兴趣，培养他们对读书的兴趣。而且庄牧师很注意培养我们女儿一个平衡的发展，所以像他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啊，每一学期一定，他们都两个人都学 science， 老大是学物理，老二是学数学，两个都是 pure science 哈。但是每一个学期，庄牧师一定建议他们选修一门人文社会的一些课程，所以他们修过社会学，他们修过我们那个 Ruth 还是 Joyce， 他修过那个我们中国的历史。好，还有地理，当然是用英文来读哈。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定好我们对孩子的一些期望。所以像我们的女儿他们 Joyce 呢，她大学她修了 sign language， 就是这个手语哈，那还修了两年，而且呢其实这个课不好修，她的成绩一直只拿 B。 那 Joyce 是成绩非常好，她always 都是 straight A， 但是这一门课只拿 B。 那所以第一年他念完，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拿 B， 他说妈妈这个要拿 A 很难，因为 sign language 怎么考试哈，他都是有 project 要去做。那么我就说哦，那你还要再上吗？他说呀当然。所以他不是以成绩来决定他要不要去学，他也不用这个成绩来定他自己的成就和价值。所以他学了两年把整个 sign language 学完哈。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可以给神来使用。所以我们两个女儿高中的时候 Ruth 学了 journalist，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 science 比较强哈。那么 Joyce 就是编这个 yearbook， 所以 Joyce 毕业那一年的 yearbook 他是主编，所以那个 yearbook 的最前面主编的话就是他一张照片哈，等等之类。所以他们不是只是专在一个完全科学的领域当中。那这些也都是我们需要告诉孩子我们的期望，我们给他们明白父母对他们的期望。那么所以父母要花时间把这个家庭的规矩，我们对孩子的期望，首先要清楚地告诉孩子。可能今天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我们更是要把这些事情事先跟孩子很清楚地去沟通啊，去教导，让他们知道他们什么是他们该做的，以及他们应该有的责任。那么当然在爸爸妈妈教导的时候，尽量用一种正面的方式，意思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假设说他换下来的脏衣服随便摆在房间里面，随便丢在地上啊，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不要把脏衣服到处乱丢， 那但是如果用正面一点的说法，就是说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些脏衣服拿到那个 laundry 的那个 basket 里面啊，洗衣的那个篓子里面。所以我们尽量学我们用给他的一个命令，或者说一个吩咐，或者一个教导，尽量用比较正面的方式来讲。那么另外呢，也要让孩子事先知道如果没有遵守这个规矩有些什么赏罚而且呢也要让孩子有一个就是说知道一件事情，他如果需要任何帮助的时候，我们随时都乐意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像我的孩子从小他们两个念书，我就一直训练他们很独立，所以我们俩孩子一直到读高中读大学，一直到现在他们念书，我跟庄牧师是一点都不要花时间，我都不用去看他的东西。他们有东西要，但是他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他需要跟我们讨论，我们让他们知道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讨论，都可以向我们发问啊。所以这是教导。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有时候我们需要重复的说，这是人类的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的时候，神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重复，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重复的。有时候一次只是说一次不够，但是要重复，我们却要避免唠叨啊！要重复，可是要避免唠叨。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去平衡。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不要唠叨，可是我不唠叨，我就不要说。但是其实孩子还是需要我们一次两次再跟他重复加强我们给他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又要学怎么样不至于是唠唠叨叨哈，所以这个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第三呢，给了教导我们就要给他一个训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去做啊。如果我今天给他一个规矩或者给他一些期望，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去训练他们，教导孩子如何去做。那么训练孩子怎么去做，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着父母的榜样。如果我今天教他要对人有礼貌，看到人要叫人，那我就要给孩子做榜样。在教会里面，我看到牧师，看到师母，看到左传道，就我自己就会叫牧师好，师母好，那我的孩子他就会跟着学。这是训练孩子最好的方法，父母自己来示范，自己做榜样啊。父母要教孩子守规矩，我们自己就要守规矩。出去外面要排队买票啊，等等之类，我们绝对不插队。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先给孩子做榜样，先来示范，孩子就会跟着我们。那么至于一些生活的习惯，还有家里面清扫的工作，譬如说我们要建立孩子每天早上起床要铺床这种生活的习惯，或者我们要教孩子参与在家里面的清洁工作啊，有些孩子大一点了可以帮忙吸尘。在我们要把这些工作交给孩子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示范啊，像这一类的我们就要示范。我要教他怎么铺床，我就做一次给他看，然后呢第二次我跟他一起做，第三次也许再跟他一起做，然后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放松，就减少你所做的，更多让他做，然后你看他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你就要放手让他做。那有时候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是觉得孩子做得不够好，我们就又把它拿回来做，这样子我们就夺去孩子学习的机会，也夺去孩子独立的机会。尤其是念书，一方面我是要给他一些帮助，但是我一定要训练他能够独立，让他有这个机会学习，有这个机会能够独立，建立他独立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我看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多半是我们替孩子做的太多 一定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你不放手给他做他就不会。所以像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又比我们父母那代更差一点。我们父母那代有时候一家七八个孩子，十个孩子，父母怎么能替你做那么多？不可能的，就自己会嘛。所以像我们一些我们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爸爸妈妈有时候就训练他们，甚至到了十岁什么连自己炒个蛋啊，炒个饭，这些我们都应该可以训练，给孩子机会让他们可以做哈。那么好，那第四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警告，我们给了一些训练或者一些榜样一些示范，接下来呢我们在执行管教，就是说我真正要执行这个管教以前，我们应该要对孩子提出警告，告诉他如果他不听从我们的话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必然的结果。但是当我们警告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声音不必很大，我们不一定要大吼，声音也不一定要很高，相反的声音要小啊。你警告孩子的时候声音不用大声，声音其实你只要很轻声，其实轻声更很好，但是呢一定要很清楚很坚定的把你的警告说出来，不用大声，但是很清楚很坚定的告诉孩子他们如果不听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同时呢警告只有一次，没有两次，没有三次，没有四次。如果你的警告有两次、三次、四次，他就一定要等你到第四次他才会听。所以呢警告只有一次，一次不听就要让他 take 那个 consequence， 就要让他受他所该受的这个处罚。那么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教导孩子，教到一个地步我们一说孩子就会听，或者他顺服，或者他不顺服马上就给他该受的这个刑罚，这样子可以省去很多的力气，省掉孩子跟父母之间的那个权力的斗争哈。其实英文讲就是 power struggle， 其实你给他几次的时候他是在跟你之间有一个 power struggle。好，那这里我顺便还提一件事情，因为也曾经有人问过我，那事实上呢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其他的人写的书，那发现意见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叫孩子说九点要上床睡觉，那么我们应该要事先警告，五分钟以前你应该跟他说还有五分钟，五分钟到了你就要睡觉。好，那么如果这个警告提出来到了时间你就一定要执行，这个非常重要。但有时候孩子会跟你说，有些孩子哈，因为如果你这个一开始就教好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教好，可能你给他一个吩咐的时候他会跟你这个 negotiate， 他会说可不可以十分钟啊？那曾经就有人问我，因为如果他跟孩子做一个打商量的时候，孩子就比较不会在这边耍赖啊。那么我说不是，因为当你已经给了一个命令，要教导他学习的是要听从你所给的这个命令。如果要用说他马上就给你提出一个条件，说可不可以再多五分钟，然后你如果答应的话他就乖乖听话，你不答应的话他还是要吵啊。那所以为了让你自己也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你就想说那用这种商量的方式呢可以避免他这样子吵闹，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等于你是在听他，不是他在听你。除非你一开始就让他有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譬如说你开始就问他说你妈妈让你选，你要五分钟还是要十分钟以后才上床睡觉啊？你一开始就给他选，那是你已经给他有个选择。可是如果你一开始是给他一个吩咐，他 他要来跟你讨价还价的时候，就千万不可以容许他讨价还价，因为这些就形成一种所谓的 power struggle。这时候孩子就更难学习怎么样来听从，怎么样来顺服。那么这是关于警告。然后呢，有了警告，如果孩子不听从，我们就要执行这个管教，也就是要纠正他的错误。那么对于孩子这个执行的管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最要避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执行管教的时候，通常都是父母是在发怒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来控制自己，使自己失去应该有的一个控制，一个自我的控制哈。其实有些父母在管教的时候，执行管教的时候，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小孩子他比我们还，我们不知道小孩子啊，人就是人哈。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真神之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真神之爱。愿神长阔高深的爱今天也陪伴你，因他的爱乃是从天而来，是无条件的爱。

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现在我们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36章，讲到亚述王希拉基利从北方而来，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而且公然向犹大发出挑战，这令西西家王惊恐不已。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我来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开始他先知的工作，之后在约坦亚哈斯期间也继续的做先知，现在到了西西家。西西家是犹大历史上五个出名的王之一，这五个好王有亚沙、约沙法、约西亚、西西家和约阿斯，他们都给犹大国带来复兴。事实上，西西家真是一个好王，对国家的贡献甚多。历代志下第29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过西西家虽然是一个好王，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就是他企图用物质去贿赂亚述王希拉基利，使他不攻打耶路撒冷。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8章13节到16节。西西家用圣殿内的金子和银子去满足亚述王的所求，然而西西家这样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亚述大军仍然驻守在耶路撒冷城外，罚款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这是西西家所犯的错误。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一样，金钱是不能买到朋友的。问题是我们往往弄不清谁是真正的朋友，西西家最后也得求助于那一位真正能够帮助他又是他的拯救的耶和华神。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二节的经文，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沙布拉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希拉基利并不亲自前来，他只派沙布拉基率领大军来到，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城外驻扎。拉布沙基企图将恐惧放进西西家和耶路撒冷人民的心中，这样或许他们会自动投降。西西家王于是就派人去接触他。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三节，于是西西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拿和亚沙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布沙基。西西家派三个大使去见拉布沙基。接着我们读第四节，拉布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 拉布萨基狂妄自大，他扬言西西家毫无抵抗的能力，他又希望知道西西家所倚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他以为西西家必然是会去找埃及。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6节的经文，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亚述大军于是向埃及进发，连埃及也要征服，可是却被耶路撒冷挡住去路，因此西西家王想倚靠和借助埃及的力量，其实这种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就像亚哈斯过去那样，是无补于事的。拉布萨基说的对，西西家是不能从埃及得到任何帮助的。之后拉布萨基又提出另一个可能，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7节，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拉布沙基说，你是倚靠你的神吗？可惜拉布沙基没有属灵的判断力，他的想法跟估计是错的。他说，你们的西西家王已经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了。拉布沙基以为高岗上的一切外邦祭坛，就是以色列民在耶路撒冷敬拜真神的地方，他将外邦的神和耶和华神混为一谈，他的观念是错的，所以他以为西西家废掉了这些的祭坛，人民便没有敬拜的地方，是没有神拜的了。今天很多的人也没有属灵的辨别力，有人以为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想法跟观念就好像拉布沙基一样，看不见有什么分别。然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拉布萨基又提到第3个可能，这显示出亚述军队的狂妄和傲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西西家如果单靠自己的资源和实力，的确是无法打仗、无法抗敌的。所以拉布萨基甚至建议给他2000匹马，好让双方的实力可以比较接近。当然这是一番耻笑的话，表示出西西家王的无能，根本不是拉布沙基的对手，是他所瞧不起的。至于拉布沙基所提的第4个可能性是最狡猾的，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10节，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拉布沙基说，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差我们的亚述军队来攻击耶路撒冷的，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他必然站在亚述的那一方。不错，神实在是利用亚述军队去惩罚他的子民，然而他并不让这些仇敌去得着耶路撒冷， 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6章第11节，以利亚敬舍不拿约雅对拉伯撒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以利亚敬舍不拿约雅恳求拉伯撒基改说亚兰话，不要说犹大话，因为每一次拉伯撒基用犹大话大声说话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士兵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听见拉伯撒基说夸大和侮辱的话，而拉伯撒基也希望借此使以色列人心慌，并且气走这三个大使。当然，这三个大使的恳求并没有效果，只令拉伯撒基更大声地说话而已。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18到20节的经文。你们要慎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拉伯撒基扬言，没有一个神可以拯救他们。为什么他看不见耶和华的大能可以拯救他的子民呢？是因为他只把耶和华看为一般的外邦神而已。最后，这三个大臣向西西家王回报。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22节。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不拿，并亚沙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撒基的话告诉了他。他们将这一番不堪入耳的话告诉西西家。衣服是代表了人的尊严和荣耀，撕裂衣服就是指到人的羞辱，可见这三个臣仆从亚述王所带来的话是多么令人灰心丧志难过了。以赛亚书第37章是讲到西西家王对这个报告所做出的反应。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7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西西家王的反应正显示出他的信心。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西西家奔向神那里，他进了耶和华的殿。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7章第二节的经文，是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不拿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莫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西西家差遣使者去见先知以赛亚，这也是信心的行动，他希望从神那里领受信息。接着我们读第三节，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正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所传给以赛亚先知的话是灰暗的，令人沮丧的，悲观的，这是充满患难咒诅的日子。接着我们读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撒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嗤色，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这里称耶和华为你的神而不是我们的神，这样的称呼是错的。 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先知在祷告中就纠正了这一句话。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7章第5节跟第6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神向西西家做出保证，就是亚述王所加给他们一些侮辱和亵渎的话，必逃不过神的眼目，神不会就此放过或者是不理会的。接着我们读第7节，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他不会在耶路撒冷附近被杀，乃要返回自己的国中，死在自己的国土上。这些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神同时又讲到了亚述的灭亡。当拉伯撒基回到军队之后，晓得亚述王已经离开了拉吉去攻打利拿。另外一方面，有谣言传来说亚述军的主要力量已经被埃及的军队所击败，于是拉伯沙基就暂时离开耶路撒冷去支援亚述军的主力。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希拉基利便写了一封信给西西家，信中说，我必回来。这一封的信对西西家来说是另外一个动摇西西家对神信心的危机。接着我们读第10节，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他复述了拉伯沙基的话。接着我们读11节跟12节，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南、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他再说先前说过的话，并且扬言没有任何国家的神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手。接下去我们读第13节，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他引述历史上的事实，而这实在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我们来留意西西家的行动，让我们来读以赛书第37章第14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当西西家接到信之后，他便走到神的面前去，将信展开放在神的面前，然后做出圣经中最伟大最真诚的祷告。接着我们读第15节跟16节，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没有以色列人相信神是一个地方的神，他是住在圣殿里面的，而圣殿就好像是耶路撒冷城内的一个盒子，将神关在里面。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8章第27节也曾经这样祷告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认识到神是天地的神，他是天地的创造主。西西家祈求神听他的祷告，拯救他的民脱离那可怕的亚述。接着 我们读第十七节，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纳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西西家向神显示那封信，并且将事实直接的禀告神。接着我们读第十九节，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西西家承认那封信所说的是事实，他不用去否认，也不能漠视。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坦白地向神诉说一切，特别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事，不用隐瞒。接着我们读第二十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神说他已经听见了亚述的亵渎和对他的轻慢，他必然要对付他们。让我们读第二十九节，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搭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脚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神将安慰和保证的话告诉他的子民。接着我们读第三十节，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主要的意思就是他的子民犹太人可以仍然住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一段短的时期。我们看见这预言是十分大胆的。接着我们读第三十三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先知说，如果在185,000的亚述军队中会忽然有人射箭进入耶路撒冷的话，神的话语就失去了效用，没有准确性。神的应许真是十分奇妙的。接着我们读第34节，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非常特别的，但是却应验了。接着我们读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一大清早，众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观看那令人惊异的一幕。他们所惧怕的敌人，现在全都成了无气息的死尸了。接着读第37节，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利维。我们来看发生在亚述王身上的事吧。接着我们读38节，一日在他的神尼斯罗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纳那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从一般的历史可以证实，希纳基利是被他的儿子所谋杀的，这是伟大的亚述国分裂的开始，最后他被巴比伦所灭亡。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我们看见亚述国的国王希纳基利和他的大军，他们自高自大，狂妄藐视神，结果他们就灭亡，他们死在神的刀下。主啊，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蒙恩，让我们为你做见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28章28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

亲爱的朋友，做饼的粮食是要用磨磨碎的，在我们被主使用之前，也要破碎自己。米勒说，我们没有在主的手里被摔碎之前，主不能用我们来做世人的粮食。做饼的粮食是要用磨磨碎的。多少时候，主给我们的经历是痛苦的，但是我们的痛苦却能使别人的生命得到祝福，那么我们所付的代价也不算太大了。世上最可爱的东西，往往是从眼泪和痛苦中得来的。神已经派定我们做他选民的粮食，如果这粮食必须经过狮子牙缝的磨碎才能喂养他儿女的话，我们还是要感谢赞美

世上的英雄，医界的伟人，差不多都是由贫困、患难、不幸促成的。因为借着苦难，才会生出毅力和忍耐来。父亲的那只旧挂钟能摆动的原因，就是因着下面有重量。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暴风的力量来促进船只的进港。这就是说，神往往利用人的反对来激进信徒的信心和工作。圣经上最光荣的人物都是先被磨碎压伤，然后才成了他人的粮食。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的苦难最多，顺服也最多。雅各也曾遭受了不少难忍的磨练。约瑟必须做过波提乏的仆役，做过埃及的监狱，才能得到宰相的高位。大卫在山上像鹧鸪般被人追逐，又疲倦又痛苦，至终却成了全国的粮食。保罗如果没有受过鞭打和石击，也绝不会成为该撒家的粮食。他是为王家做磨碎的戏份。亲爱的朋友，如果神命定你受特别的试炼，当知道在他心中已经给你留下一个特别的地位。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主所用的粮食，请听，剥开生命之饼。

拨开生命之饼，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赖伯利。从1873年开始，每年夏季，在纽约的西郊巧德奎湖畔，有许多夏令营及学术讲座在此举行。1877年营地的主任卫理公会范森会督请他的秘书赖伯利为圣经研讨大会的主题歌做一首诗，并请肖文谱曲，因他们刚合作写了一首广受欢迎的圣诗《黄昏敬拜》。一个晴朗的夏日，赖伯利独自在风景秀丽的湖畔读经，读到耶稣分饼使5000人吃饱的故事，联想到主耶稣是生命之粮，就执笔写下了这首诗歌。因首句拨开生命之饼，后人常常在圣餐时用它做拨饼的诗歌。其实这是一首夏令会的经文圣诗，赖伯利也因这首诗被称为巧德奎的桂冠诗人。赖伯利出生于纽约，父亲及两个兄弟都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他是一位职业的艺术家，曾执教于艺术学校，并在市立图书馆及教会的文艺施工上服务。1875年起，他有6个夏天都参加巧德奎营地的工作。1885年，他发起青年向上运动，定下4规条：看上不看下，看前不看后，看外不看内，助他人一臂。后来又加上一条：奉主的圣名。1875年，格兰特总统访问营地时，他做

欢迎歌。1876年庆祝美国建国100周年纪念时，他做了一首当扬声扬声歌唱。赖伯利曾担任卫理公会联合主日学刊物的编辑，为之谱曲的是肖文。肖文是浸信会的会友，15岁就读于梅逊的波士顿音乐学院，1874年起任巧德回会堂合唱团指挥达14年之久，并编辑音乐杂志及主日学刊物。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经文和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主手中所用的粮食。虽然我们会被磨碎，虽然我们会被压伤，但是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我们的主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主，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您多久打扫房子一次啊？如果你很久没有打扫，灰尘就可能堆积起来。同样的，我们的内心也需要经常清扫。在今天的节目里，向天牧师鼓励我们大扫除。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半个小时特别要用来清扫我们的内心，准备守主餐，与主相交。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在这里指出，教会里有淫乱，会众又容许罪在他们当中逐渐增加。保罗把这不悔改的罪比作笑，这力量会影响整个团契。与基督相交，如果想恢复洁净和甜美，需要什么呢？请听向天牧师继续传讲守主餐的信息，我们就能够发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守主的圣餐，守主餐。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八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最后所为您分享的一些信息内容。在一个完全黑暗黑漆漆的房间里面，需要多少的光才能够驱散黑暗呢？只要一点点微小的夜光，是不是灯一开啊，光就进来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邪恶也是如此的，要弄脏一个教会需要多少的邪恶呢？只要一些就够了，只要一点点。因此使徒保罗他才说，既然一点点的面笑就能够影响全团，你想想看，那个错误对哥林多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呢？接着要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你看，这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劝告哈，没有拐弯抹角，不是什么双向对话，这是保罗他直截了当的一个劝告，把旧效除尽。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教导我们，若我们单刀直入的说人做错什么事情，好像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那有人则是说啊，要指出别人的错误，最好是用一种什么迂回的对话的方式啦哈。因为如果你直接指出错误的话，那你说啊弄干净啊，只会造成别人一种罪恶感哈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不应该用直接的方式来提出劝告，应该要让他们来自己敞开心怀啊，他们自己以后会看出错误来。但我的问题就是，保罗当着哥林多人的面，直接的。非常直接的就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了，他说弄干净。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说，如果你不解释运作的方法，那么就会使犯罪的人感到挫折了。其实如果这个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罪，那你直接的指出来并不会使他感觉到挫折的。他的罪恶感是由神的灵所造成的，圣灵在忧伤啊。只要他承认那项罪，神的灵就会带来圣洁的。为一件错误而对话一个月啊，一个半月两个月，那这么做我告诉你是错误的。如果你生命当中有罪的话，你就要直接去面对它。如果是错误的，那你就要承认它，你要行在纯洁当中。那是使徒保罗的意思，他就是那么的直截了当。所以我今天要非常老实告诉你，对我有用的劝告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直接的，就是粗鲁挑战性的劝告。也许我太迟钝了，别的方法我不懂，我需要有人要握紧他的拳头来对我说，你看那很丑陋很脏，你要改变。他只要像我这样说，我就懂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都像那样。我和其他的教牧同工都发现说，最好的协谈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当面去挑战对方，而不是用什么粗暴讨人厌的方式，而是诚诚实实的指出那个错误来。我也发现人们渴望有人向他们指出错误，除非他们病得很重，否则的话总是希望有人去指出来。所以事实上保罗他接着又说，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你看，我很喜欢这种说法，只是一团而已，把它除干净吧，让我们把旧团给清干净。因为其实你是新团，你是新的面团。所以我要再说一次，要把旧团清干净，因为你是新的面团，你是新团。所以你看出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吗？你们其实是没有效的。那什么意思呢？使徒保罗他所谈的是一项非常确切的真理，他根据基督徒所处的那个地位而向基督徒发出了呼吁出来。那个旧地位而言，在神的面前，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那么神就称你为义了。你看这是何等伟大的真理，也就是所谓的称义，因信称义的称义。
意思就是说，一个罪人相信了主耶稣，虽然他还是处在那个罪恶的状态，但是神却是宣称他作为一个义人。神宣称你是一个义人，他望着你，看着你，看见你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从此就宣告你在地位上是一个义人了。太棒了，对不对？如今你是一个新团，不论你活的是像不像，保罗希望你的行为和你的地位是相称的，那是基督徒生活的重点，不是吗？要使你的行为符合义人的地位。让我换个方式来说，好像你的腹部肚子疼了，忍耐够久了，终于去看医生了。哎呀，医生帮你照超音波，检查得很仔细。哎呀，发现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硬块做了研究，建议你不要管它，几个月以后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你照办，哎呀，仍然是痛啊痛啊，回去看医生又照了超音波，那块肿块又变成两倍大了。现在请你要仔细听哦，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同意说，最好赶快把那个肿瘤给切除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正招致你的不幸死亡啊。而那位医生还有你们明白那个肿瘤可能就是恶性的，是癌症才会长得这么大这么快的。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说医学界刚刚做出了结论，认为处理那一类的癌症肿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切除，就是把它切掉，没有办法。可是好痛哎，没有错，是很痛。哎呀，可能也很贵哎，对，那是疼痛的一部分，手续费。哎，那会害我好一阵子没有办法工作了。没有错，你必须要另外安排生活。可是你可知道吗？当医生说你应该要住进医院，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就是要切除肿瘤，也准备签署同意书了。好奇怪哈，每当邪恶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宁可去谈一谈它，宁可去和它玩耍。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最完美的清洁剂，能够不断地洁净我们的罪。这个宝血的代表神完全的接纳，绝对愿意改变人的心。基督徒如果知道错了，承认那是错的，却是继续下去而不肯对付那项错误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也无能为力了。现在有一些人可能就处在那个光景当中，你那里有笑，笑在新约里面总是和这个邪恶是有关的，而笑就在那里影响你每天活出的福音，可是你却不想改变它，你不去对付它。听众朋友，我希望你知道，你今天来到圣餐的饼和杯前，你是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了。圣餐的饼以及杯是在提醒人，神是纯洁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能够享用饼与杯，是因为有一位顺服神的耶稣基督，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基督顺服，有一处加略山是我们永远感恩的。因着顺服，我们才可能享用主餐，守主的饼和杯。神也要求你要做同样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他接着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告诉你，那绝对是犹太人的说法。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祭，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不是一年一次的在一周节期里面来献上为祭哈。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没有错的，但是对于基督教会里面的人来说却是不对的。我们曾经回顾了逾越节，我们查考摩西按着神的吩咐而设立的那个逾越节，他们是烤羊羔，预备无酵饼，就是没有酵的饼。不错，无酵饼是没有味道，淡而无味的，又重又硬的，但是呢，那却是神的计划。没有酵，在古时逾越节期间，出了酵的犹太人会受到鞭打的，意思就是用鞭子来打。你想，神对于守节期这件事情态度很认真吗？对于纯洁，我告诉你，神也不是开玩笑的。你说在恩典底下，情况是不一样的。真的吗？也许现在教会会有不鞭打人的身体，但是对于活出扭曲福音的信徒，神却是会施以管教的。事实上这是非常严重的，因此保罗他说，你若不纯洁，就不要取用饼与杯。所以你看，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是活在永远的祭物底下的，那个祭物就是爱我们的主。现在逾越节的羔羊在那里，我们却还没有除去酵。我们应该要除去我们屋子里的酵，不是一年一次，而是天天把它除去。那就是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这是用这个现在式命令语句的，所以我们守这节是永远要守下去的，这种就像节期一样的情形，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你看，消极的说不用恶毒，不用邪恶，那些是态度。那积极的就说呢，用诚实与真理，用诚实与真理。新约偶尔会用这个有趣的希腊文，在腓立比书这个字用来是指真诚，真诚意思就是没有蜡。所以你看，不老实的那个陶匠，想要一样东西，如同今天的商人心里想要一样东西，什么？那就是钱，就是金钱，只要钱。所以呢，他就不辞辛劳制作那个锅碗瓢盆，摆在这个架子上来展示。有的时候这些会突然给龟裂了，有的时候会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又龟裂了，所以这个陶匠就不重新做，不做新的，反而是用蜡，用蜡涂在那些细微的那个裂缝上面。一个精明的客人买陶器的时候，他就会拿起来对着阳光看看那些裂缝有没有涂蜡。所以一个老实的诚实的陶匠就不会在那个陶器上去涂蜡，这样你明白了吗，听众朋友？所以换句话说，神儿女生活当中那些裂缝是不应该涂上蜡的，应该要把裂缝带到主的面前。主是蛮有恩慈的，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来他就赦免我们。让我们把这项的类比推得稍微再远一点，谈到肿瘤，你会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你说非动手术不可，你顺从了，放下了其他的计划，住进医院里面，你进入到手术室，你信任医生的完成这项计划，因为他受过良好的训练，经验老道，他切除腹部肿瘤的技术是非常高明的。那天早上他准备好了，穿上了手术袍，用心让自己干干净净的，一切准备就绪了。你在那里，突然之间他找不到手套，四处的张望，地板上有一副，他就说可以够好了。于是呢，他就戴上了那副地板上捡起来的手套就走进来了。听众朋友，你想要让他为你动手术呢？才不呢。问题出在哪里？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吗？他当然知道，问题就是那个接触点，那个手套已经受到污染了，已经掉在地上了。所以你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吧？问题不是说我知道该做什么吗，问题是在于我是不是做我知道对的事情，是不是把我心里面知道应该做的去行出来。

在这篇信息的最后，我要整理几个结论，我希望你也可以用笔把它记下来，实际的应用到你的生命当中。第一件，就是要把一个生命弄干净，比保持这个生命干净是还要困难的。我相信所有收音机旁边的女士们哈，你做家事停下来想想看，无论你喜不喜欢，请你停下来想一想家事。一间房屋脏了几个礼拜才打扫，一定是比天天都去清扫清理还要困难，所以保持干净是比较容易，好，容易多了。第二呢，定期打扫内心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因此我很高兴我们只有主餐，就是主的圣餐，这是打扫内心的一个最完美的时机。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让我只读两三节哈。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谈到了用清洁的心来守主餐，第27到29节也是写给同一群的哥林多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的前书十一章27到29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你请你看自己省察这句话，这不是牧师的工作，不是要牧师好像走来走去到处来偷窥，都偷窥你的生活，检查你的生活。在恩典的底下，听众朋友，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祭司，而身为祭司务必就要保证你的生活是干净的，尤其是来到主桌前的时候，你要省察自己。因为呢，因为怎么样，他接着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你看这些字眼好强烈，对不对？强烈到他补充了说第30节，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如果要按字面解释，就是有人过着轻浮，这个看起来好像快乐的这种生活方式，笑看罪恶，不管罪恶，对这个罪错误的事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接着突然就进来聚会，好像要打算去守圣餐守主餐一样的。所以保罗就说这个，他就说这些人好像在说，哎呀，管他的，吃吧喝吧随便了。因此呢，审判来了，审判就来了，就好像瘟疫一般的，就横扫了整个哥林多教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我真的相信我们应当以主为乐，我认为我们的音乐应当要提升我们的灵，我认为我们的聚会应当包括有笑声，但那些都是很健康很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但我认为有些时候我们就不应该笑，我认为有一些很严肃的时刻在这里发生，而守主的圣餐就是其中之一。这不是什么举杯相碰把玩那个圣餐饼的时候，而是信徒必须要省察自己的时候。一旦发现了肿瘤、邪恶、错误整整的这些癌症的话啊，这些笑的话啊，就要说，主啊，我现在承认这方面我做错了，我要求你赦免，在我碰触你的饼你的杯之前，我希望能够得到洁净。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培养的习惯。现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些幼儿小孩子，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养成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好的习惯，其中非常困难的一项就是要帮助这些小孩子明白他们吃饭以前要洗手是有多么的重要。你看这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做习惯了，因为你是一个大人嘛，即使在餐厅用餐，你也会花点时间去洗个手，然后用干净的双手来吃饭，这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但有一个比饭前洗手还重要的习惯，那就是要守主餐以前要洁净你的内心。即便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知道内心还保有不打算改正的那些错误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来拿主的饼或者主的杯。今天我要提醒你，虽然你听起来可能很不舒服，但是你最好不要守主的餐，那会比较好。如果你守了主餐，你就会败坏了整个教会，你就好像那一点点的笑就污染了整团的生命。
不过有一个做法更好，最好的做法就是暂时停下来，让神的圣灵来鉴察你的心怀意念，你的内在的生活，你的态度，从你的头开始检查到你的脚，从你的社交生活开始检查到你的事业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态度。所以接下来的时刻你要做一个大扫除，只要对付了每一方面，说主啊，那是你的，主啊，我发现这方面是错误的，它是你的了，求你，请求你来赦免我，然后你就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守主餐了。可是如果你顽固的拒绝这么做的话，那么我恳求你，听众朋友，我真的恳求你不要守主的圣餐。现在让我们低头安静片刻好吗？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检查检视我们自己。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你现在就要说，主啊，我今天听得够多了，知道我的生活错了，我错失了好多的东西，谢谢你爱我，差派基督来拯救我，我现在要把我的心来交给你，我接受你的礼物，我希望在你的面前能够纯洁，能够正直。亲爱的弟兄姊妹，容我来说关于守主的圣餐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加入任何的教会是并不重要的，你年纪有多大，成熟到什么程度也不是很重要的，真正的重要是什么？真正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干净，你所表现出来的福音不脏，就如同你用一颗清洁的心领受饼杯的这一刻呢，那是唯一要紧的事情。我真的希望这段时间你能够好好的省察你自己，我鼓励你做一个内心的大扫除，不容许任何的罪恶在你的心中逐渐的增加，也不至于蔓延开来，甚至扩散到整个的教会，让你与神同行，使你纯洁，不含任何杂质。不论是什么样的罪，只要认罪，就必定得到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耶稣爱你，他要救你，让你以纯洁开始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我邀请你来到主的面前得洁净，准备守主餐，与主相交。亲爱的主，我们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想到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加略山上，当我们手上拿着饼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剥开的，而我们拿着杯的时候，看见他的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的，能够全然的洁净我们的。求你释放我们脱离那背负已久的罪恶和内疚，愿我们从今天起可以守主餐，这主餐是你所设计的，要让我们永远来享用。现在求你让我们专心，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段敬拜的时刻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时刻，如果你知道你的心今天已经得到洁净，没有任何犯了错而不承认的事情，那么听众朋友，你就可以拿起你手中的这个饼，纪念你的救主那纯净的身体为你死在加略山上。我希望你现在也低头看你手上的杯，我希望你要想起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宝血。我希望你喝着杯的时候不要匆忙，我希望你拿着杯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喝了这苦杯，他不匆忙，但是他却顺服天父的旨意喝了那杯。如果你知道你的心这个时候是纯洁的，就请你慢慢的喝这杯，然后拿着杯子几秒钟以后再放下来。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盼望我们在神面前一同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也一同领受神的话语。但愿神的话语进到你生活当中，天天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 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他有邪灵的附身，所以他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 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0: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1: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

0: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个四岁的孩子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他还是不肯上床。他的父亲摆出了威严，强硬地跟孩子争论起来。孩子不仅不听，反而哭闹得更凶了。父亲一气之下就以大吃小，把孩子提起来粗鲁地往床上一扔，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孩子在床上委屈地嚎啕大哭，做父亲的不仅不理会妻子责备的眼神，反而说，哼，四岁的孩子好像一个两岁的孩子一样，真是不懂事，简直叫人忍无可忍。妻子回敬他一句说，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了，却跟一个四岁的小孩一样，你又怎么说呢？那一位父亲并不因此觉悟自己态度的顽梗，索性当妻子说完了以后，他就离开卧室，跑到厨房里面去了。谁需要别人的指正啊？然而回想一下整个晚上的过程，他又觉得可笑，为什么自己所表现的就好像一个没有理智的小孩子呢？

听了那位父亲在家里面跟儿子大发威风的事情，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有人说，哎呦，这有什么了不得呢？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本性来过日子，那是最容易的了。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先寻求智慧，哎呦，活得太辛苦了。可不是吗？顺着自己的本性发挥，这是人人都很拿手的本事。你没有见过吗？你看，两个小孩在一块玩耍，玩着玩着就打起架来了。孩子个子跑到父母面前告状，两家的父母就当真的跑到对方面前去对质理论，结果两家的大人一言不合就打起群架来，闹得警察都来了。可是那两个肇事的孩子呢？他们两个好像没事儿似的，又玩在一块儿了，多可笑啊！顺着本性过日子的确可以任意发挥，但是任意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呢？有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谓的庸人，就是顺着自己的思想任意发挥的人，也就是不羡慕属天智慧的人。圣经里面形容这种人是愚昧、愚顽、愚拙、愚蒙的，总之就是属血气的。虽然作为一个庸人不需要费什么力气，但是作为一个完全的庸人还是有些条件的哦。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可以全然发挥自然的本性吧。

成为一个庸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凡事不要用大脑，只要凭直觉跟血气来反应就可以了。一件事情发生了，庸人不会思想或祷告，也不在乎会产生什么矛盾跟后果，他只会按照血气的激动所带来的反应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甚至会非常迅速地把整个事情都给他摆平了。可是在缺乏理智把关的行动当中，解决的方法往往会带着怒气跟冲动，一时消了自己的火气，但是却点燃了一片的火海。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朋友到购物中心去买东西，到了停车场，转来转去都找不到停车的位子。正当我们四处寻索的时候，哎，刚好看见左前方有一辆车子，它要离开了。于是我们就按照规矩停下车来，并且打了灯号，表示我们要左转进那个停车位。说时迟，那时快，一辆车从相反的方向冲着我们就开过来，然后就停在我们的附近。等到停车位空出来的时候，他们就逆向倒车，硬是把我们那个位子给占了。当时我真的是火冒三丈，觉得实在是应该教训他们一下，因为他们那种行径简直就是地痞流氓。可是同行的朋友看见车上那两个人的模样，哎呀，满身的刺青，一副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德性，他说，算了吧算了吧，犯不着跟这种人惹气，咱们不过是失去了一个停车的位子，再到别处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停车位吧。我心里想，朋友的话也对，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讲不清，索性就咽下了那口差点就冲口而出的怒气。结果我们在不远的地方就停了车，等我们下车的时候，有人指指那两个流氓停车的地方，原来警察看见他们的行径，正在抄车牌开罚单呢。另外一头呢，有三辆车挤在车道上动弹不得，谁都不让谁，有人在扯着嗓子破口大骂。看看那副景象，我不得不承认，庸人不用费脑筋，处理事情凭血气，但是我还是情愿多想一下，给神一个插手的机会，这样事情处理起来恐怕更容易哦。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庸人之道的第二个要诀，就是口没遮拦，随意胡说。箴言第10章19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

绝对不会浪得愚昧的虚名了。假如哪一天愚昧的人突然闭口不说话了，那么他很可能就会损失放任自己所得来的愚昧。箴言第十七章二十八节不是说吗？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有一位弟兄，不论在什么场合里面，总是喜欢卖弄口舌的伶俐，可惜说出来的话，不仅不能造就人，而且往往也是损人不利己。可是这位老兄却乐此不疲，看见人家被他的话锋吓得退避三舍，他就在自己得胜的记录上又记上了一笔，因此他越来越出言狂妄，态度也就越来越骄横。当然，他在庸人之道上练就的功夫就越来越高了。可惜庸人的愚昧跟神的智慧是绝对背道而驰的。箴言三十章三十二节说，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当一个人不愿捂口的时候，自己甘愿担当罪孽，在神的面前也就自招厌恶了。你还是坚持走庸人之道吗？那就尽量发表言论吧，提出你的高见，教训别人，指正别人，标榜自己的一切吧。只要慢慢的听，快快的说。如果你哪一天安静下来，愿意倾听别人的心声，那么你愚昧的高帽子恐怕就戴不住咯。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成为愚昧人的要诀，就是让自己的心充满了浮躁的声音。人的行动莽撞，口舌收不住，多数都因为心浮气躁。当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或者是负担过重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些愚昧的行径表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宁愿说很多的废话，也不愿意倾听心灵的声音。庸人之所以找来那么多的困扰，不就是因为心灵烦乱，什么都等不得吗？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胜过众多假先知的时候，他靠着全神贯注倾听神的吩咐。等到他下了山，听到邪恶的耶洗别威胁他的性命时，他没有安静倾听神的声音，反而急躁地跳起来就逃跑，到了神的面前又啰嗦了一大套。前后比较一下，很难想象那是同一个人呢。想想看马大跟玛利亚姐妹两个的情形吧。当耶稣在他们家里停留的时候，马大为很多的事情烦躁不已，玛利亚却安静在主耶稣的脚前听到。马大抱怨的时候，主耶稣却夸赞玛利亚，说他得到了上好的福分。如果你的心整天不停歇，全靠那些毛毛躁躁的事情推动你往前跑，那你千万不要停歇下来哦。如果你后悔得不到安息，那么你的愚昧就成不了气候了。最后我要跟您提一个成为愚昧人的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接受别人的意见。箴言十二章十五节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所谓的物以类聚嘛，所以什么人就喜欢跟他一样的人在一起。今天这段话题我已经说了不少了，最后还有一句话，那就是箴言十三章二十节所说的，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如果您还是坚持在愚昧的道路上登峰造极，那我真是对不起您，说了那么多恐怕要惹你生气了。这样吧，我们再回顾一下庸人之道到底有哪四个要诀，那就是不用大脑，口没遮拦，心浮气躁，不听劝告。如果您在愚昧的光景当中已经吃足了苦头，愿意脱离庸人之道，那么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包你能够受用无穷。你要怎么选择呢？愚昧之道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但是真正的智慧只有一个来源。雅各书第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0: 主就必赐给他。愿神垂听你的祷告，将你所求的都赏赐给你。再见了，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0: 这里是毕宾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罗马书的8章17节，保罗告诉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讲到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我们就会与基督一同受苦。不错，在世上有许多其他的宗教，他们在与人相遇时不会发生什么，可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在尊崇耶稣基督名的时候会发生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对有些人来说是绊脚的石头，对其他的人来说是跌人的磐石。所以如果你遭到反对或是迫害，不要感到惊讶。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将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经历。彼得前书的4章12节，老彼得也告诫我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保罗在罗马书的8章17节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荣耀中和与基督同在是一回事情。当然这里所说的远不止这些，我们再听一次，保罗说是好叫我们同享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逼迫的时候，与其关注我们的苦难，便不如我们更应该关注荣耀。因为在罗马书的8章18节，保罗就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也让我想到约翰一书的3章2节3节，老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这幸福的希望就会激励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让我们一起在这末世靠着神所赐的话语过得胜美好的每一天。

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每天24小时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给你和你的家。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耶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也临到你和你的家。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20分钟的敬拜。如果一个人每周看20分钟电视，你会说他是一个忠实的电视观众吗？可能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个每周只看20分钟电视的人，无疑的会被归纳成一个对看电视兴趣不大的人，因为他花在这方面的时间相对的是那么的少。那么，如果一个人每周只花20分钟去亲近神，你会说他是一个虔诚敬拜上帝的人吗？如果你和上帝的交通只限于每周听一次20分钟的讲道，这个事实能显露出你人生真正的优先次序在哪里。请不要生气啊，我只是在问一个真心的问题。我们如何支配多余的时间来做自己喜好的事情，可以看出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一般会愿意把时间腾出来给那些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换一种说法，给我们所崇拜的东西。但是上帝警告我们，不要去崇拜任何人类创造的东西，只有崇拜神才是最好的方法去爱惜光阴。

能平静风和海，它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两个星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今天是胡慧玲老师最后一次在节目中与我们谈论绽放女性的芬芳这个话题。胡老师你好。
3: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两个星期来你和大家谈到很多夫妻婚姻生活的危机，
3: 是
1: 以及妇女面对这个家庭啊这个事业两方面的那个拉锯战，
3: 是
1: 就带来很大的压力，
3: 嗯，
1: 有时候要取得平衡，
3: 嗯，
1: 真的不简单，
3: 是不简单。好，我们就谈到说女性呢其实也很渴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可是又很想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所以这个两者呢很多时候呢女性想要鱼与熊掌呢最好能够兼得，
1: 哈，
3: 最好两种都能够要是最好。那么也是有可能的啊，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是要怎么做呢？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啊，不是说一定要怎么做，你可以衡量一下你的现况，到底你现在孩子的年龄是到什么时候？如果还是5岁以下的话，那么可能你还是要比较多的时间花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如果孩子已经5岁以上了，已经开始上学了，那么你有大把的时间在手上，可能可以从义工开始做起，可以回学校去充实自己，让自己跟社会可以再连上线。好，像我如果在开课的话，我都会让他们谈一谈他们的梦想，他们年轻时候的梦想会是什么，那到底做了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做，让他们回想一下，到底你年轻的时候想做什么，你的兴趣会是什么，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去做，去做的话有没有可能全时间去做。所以首先你要衡量你的现况，如果你的孩子都已经是上了大学的，那你真正的可以全力的冲刺，
1: 是是，对对对，
3: 你可以争取你的先生的同意哈，哎，这个我们轮流煮饭哈，不要说全部都是先生煮，轮流煮饭，然后可以真的去找到上帝在他创造你的时候就放在你里面那个美好的能力，那个潜能可以把它发挥出来。但是同时呢，也必须要了解到人生有不同的时机。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叫做栽种有时收成有时，每一个时间你现在是应该是栽种的时间还是收成的时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季节要种不一样的东西，要收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就要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时期。就像我自己是很爱种菜，那么春天秋天啊，到冬天都有不同的菜可以种哈，然后有不同收割的时间，所以你就要知道说现在你的家庭现况到底是属于什么时期。那么如果你还不合适全时间出来外面工作的，或者是说你是职业妇女，你发现你的孩子还很小，真的很需要你， 曾经有职业妇女在跟我讲说，她每次把她的孩子送去保姆那里，孩子就大哭大闹，她就在外面哭，孩子在里面哭，她在外面哭，真可怜。那么我就要问这个妈妈，我就要问她说，没有错，可能你家里很需要这份工，可能你家里很需要这份钱，但是人有钱了有一个现象，就是有多少也就真的花了多少，钱赚得多也用得比较多，日子呢照过就过去了。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他的童年只有一招，哎，就这一次而已，再也回不来了。你钱赚再多也没有办法挽回孩子的童年。
1: 是是是，真的。
3: 好，所以我就会跟孩子还很小的职业妇女呢，我就会提醒她，很多的职业妇女事实上她们当孩子成年以后，她们才发现说很后悔。后悔什么呢？后悔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陪她的孩子。
1: 嗯，是是是。
3: 好，所以你要了解到底人生的时期你在什么阶段，那么再过来呢，你就可以定计划，我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呢？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如果你是职业妇女，孩子又很小，那么你可不可能半工呢？你不要全职的工作，你可以半职，那么你就有多一点精力，很重要的是妈妈的精力，妈妈已经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当然就没有精神给孩子。所以你要定计划啦，你要做一个决定啊。我常常跟我的学生们讲，我说哈，我们很喜欢听课，我们很喜欢上课，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听是听不去做。那么我就告诉他们说，你听再多你不去做，其实你也在做一个决定，你的决定就是我不做决定，我决定承担这个继续这样子活下去的后果，我继续活在我现在的模式里面，我决定承担那个后果。前面讲到说我们老了，好，年华老去，青春不在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活着的意义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苍给我们很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不要就把它丢在那边啊，大好的生命我要怎么让它更有用。虽然没有错，我是年老了，我好像不再那么貌美了，好像女人进了三四十就已经到了青春的尾巴了，可是事实上这女人还有没有价值？那当然有啊，我们现代人可以活很久的，女人特别要比男人活得还久，还有下半大辈子。那么这大辈子要怎么活？其实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亮丽的、充满色彩的、芬芳的下半的人生。我们也发现说，女人不只是年老了，而且有一些毛病了。我真的是有觉得说，好像过去是小毛病，到了后来变成慢性病，那到最后要变成老毛病，那又年老又有疾病，又看到身边已经有不少人都走了啊。最近呢，我真的是也有一个朋友呢突然的过世，那么就发现说人生还有多少个二十年真正的精神很好，那么我们就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能够做些什么事，我们可以停下来评估一下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可以更有意义。我很喜欢的这段话，人生呢是不停的改变，有所得也有所失，生命之城的计划表，生命之舞可能微不足道，必须要不断的更新。真的是这样，我们可能过去二十岁的时候有梦想，但是到了现在四十岁了、五十岁了，我们再回头一看，哎，我到底有没有达到我的梦想？还是我的这些梦想全部都放到一边了？那那些梦想现在来做实不实际呢？我到底得到了什么？我到底失去了什么？那么生命的早晨的计划表到了生命的中午可能不适用了，我必须要拿出来再来改一改，再来修正一下。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的生命多了很多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 有失败的经验，那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生命的经验成为我人生的祝福？那么真正的我们就不怕这些危机了。虽然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讲了一大堆的危机，但是我们不用害怕这些危机，我们真的是可以借着这些危机提醒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更多的成长，好让我们的人生真正可以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来。
1: 非常非常感谢胡慧玲老师这两个星期非常实际的教导和提醒，希望对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让我们受益良多。
0: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约伯记第十章。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吗？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约伯记第十一章。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你若将心安正，又像竹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约伯记第十二章。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膛尝食物吗？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他把谋士剥衣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他把祭司剥衣掳去，又使有能的人轻拜。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印显为光明。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约伯记第十三章。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焚诉。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殉情吗？要为他争论吗？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

0: 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意。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言，气绝而亡。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枯干的碎秸吗？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并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0到42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妄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好，耐心等候神垂听，我们在淤泥中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脚步稳当，这些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神有的时候真是叫我们等待得很辛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泥坑里面，就是已经陷得那么危险，那么艰难，甚至要死亡了，神把我们拉起来。耶利米其实就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说约瑟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他被丢在那无水的坑里面，后来被拉起来哈，就是拉起来又碰到更危险的事，就是卖去做奴隶。那神会保守，会恩待，就让我们继续依靠神，然后神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口唱新歌。新歌我们解释过，就是表示我们有经历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有新的感谢，然后唱出新的歌。当然这也是老歌，因为就是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的。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许多人看见而惧怕。这个也是圣经上讲的，就是这些人应该是基本上比较恶劣的人，是坏人。就是当神的儿女被欺压的，善良的、公义的，被神拣选的神的儿女，有一天能唱歌的时候，当然就表示神为他们做了大事了。当然就表示说，那些欺压他的人看到神做事就很害怕了。就好像埃及人看到以色列那么强盛的时候，埃及人看到自己受到这么多灾祸，而以色列没受到灾祸的时候，就害怕了。当然这害怕下面希望造成的好的结果，就是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也希望教会强大，甚至我们希望教会被拯救，而别人会对上帝有惧怕，而愿意归向上帝。第四节，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妄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就有福。这依靠常常就可以把它简单，也就是说信，只是依靠讲得更生动一点哈。信神的人，信耶和华的人，不理会，不会被这些狂妄和偏向虚假的人影响，以至于他们犯罪，以至于他们也不信上帝，以至于他们也去寻找虚假。偏向虚假其实基本意思就是拜偶像，就走越来越走向这拜偶像的心。那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继续有信心，不去依靠偶像，那是有福的。但是这种有福必定是在人中不多，因为我们人都会看到这些虚假，把虚假的当作真实的。我们刚才才解释过，虚假不是指爱情、婚姻、金钱没有意义，而是指如果不是信靠上帝的话，这些东西就是没有意义哈。我们信靠上帝，这些可以很有意义，只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好用，金钱啊、爱情啊，这些东西的强烈啊，自由啊、民主啊，使我们容易觉得说，这些就是上帝，或者我们过分的喜欢他，过分的依靠他啊，我们能够非常有好的爱情生活、婚姻生活、工作、金钱等等，而全心的依靠上帝，这是有福的。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事不可申数。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可能第一节到第四节可以告一个段落，那个段落就是一个人在艰难中呼求神，神拯救他了。一个人在艰难中，他仍然信靠神，没有理会那个狂妄的人，没有理会偏向虚假的人，他专心信靠神。结果这个人呢，就把自己献给主。
可能可以这样解释，也可能就是解释说，一个人在艰难中仍然是把自己献给主，一个人在有很多情绪中间，他仍然是以神为至高。这一段话五到八节这里呢，是被希伯来书第十章引用，用在耶稣的身上，那当然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效法和学习的情形哈，那学习的对象。他说你行的事很多，那我们也再一次说，神向我们行的事有什么很多？你当然可以说他创造我们，他管理我们，在生活中，我小的时候，我幼稚园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次出去郊游，我失业的时候，哦，神都向我行很多事。其实这里的重点不在这些，这一重点其实在讲神在每件事上都在做事，非常多，其实就是那一件，就是神继续在拯救，在恩待我们。你说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甚多，不能成名，很多事。这重点不是说神好像一个高深莫测的一个女孩子，哇，你心里想的什么实在太多了，或者神像一个老板高深莫测，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怎么样整你，他在想怎么提拔他，或者一个阴谋诡计，很多人脑袋里想很多，看字面好像上帝有很多的意念，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只有一件意念，就是上帝要恩待你，只是这一件意念表达在很多的事上和所有的事上。他的重点在不管在饥饿，在丰富，在年轻，在年老，在很多的事上，在所有的事上，你对我们的意念都是好的。那你怎么样表达这种意念？当然我们也说了，简单讲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爱，表达出上帝的意念是要救人，他有能力，他恨恶罪恶等等。那有这种信心，我们也希望在每件事上，在每件事上，诸多的事上，只表达一种意念，就是对神专心的相信和顺服。那专心的相信和顺服呢，他现在这里就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好，如果神在每件事上对我们都很好，那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就应该在每件事上把自己献给上帝了。这是这里所讲的上帝到底要我，上帝意念是什么呢？这我们也讨论很多过很多次，神的意念就是要我们相信他，让我们知道他多么可靠，他多么爱我们，神的意念就是要我们接受他的爱，这是一方面，这是基础。另外一方面，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就是要你爱他，前面的基础是要你知道他爱你，然后要你在被他所爱，领受他爱之后，你要爱他。所以神到底要做，神到底要你做什么呢？希伯来书作者是这样讲，神要什么呢？神要我们献上牛犊吗？神啊，其实他不喜欢吃牛，他喜欢吃羊，你还是献羊比较好。其实他最爱钱，你多献一点金钱比较好。各位，你可以讲一千件、一万件、一件、一亿件、一兆件，而每件都可以很好，每件也可以都是错误。每一件都是你要有信靠上帝、爱上帝的心去做。那么你说，我觉得神给我的托付，神觉得最需要的是现在非常缺少基督徒的亿万富翁，我要去发财也可以，都很好哈。但你要把自己献给主，所以不是说你要献多少钱，不是说你献的礼物祭物，你要献的就是你自己。你献你自己也不是说你自己出去传道，而是你的心是属神的。那个第六节哈，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祭物，也不喜欢礼物，你也不要燔祭和赎罪祭。弟兄姐妹，这正是神要的，这正是圣经规定的啊！你不可以空手朝见神啊，你要带什么平常什么祭物啊，然后每三年有一次要什么呢？一年三节你要奉献什么？逾越节的时候你要献上什么？平常赎罪
赎罪日的时候要献上什么，什么是赎罪祭啊，你犯罪了要做什么事，你感恩要做什么事啊。圣经上不是很清楚讲祭物和礼物是上帝所要的吗？圣经上不是很清楚讲到十一奉献上帝所要的吗？这里所讲的我刚已经讲过了，其实神不是要这些，神又不缺钱又不缺肉，神要你信靠他，神要你知道他对你多好，神让你知道他对你多好，享受这多好，你献给他。那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是什么意思？其实跟刚刚讲有关系，就是说神啊，你已经告诉我你需要的是什么，我的耳朵已经听到了，我的耳朵听到了，你不要祭物，你不要礼物，你不要燔祭，你不要赎罪祭，你已经告诉我了。你要的祭物是什么？你要祭物，如果从第七节讲，就是我，我耳朵开通了，我听到耶和华说我要的是什么，我不要牛羊，我不要金钱，我就是要你，我要你这个人。这是耶稣讲的，像英雄一样，我来了，我来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我来了要把我自己献给上帝，因为上帝把他献给我了。那你如果再想到说，我来了我要把自己献给上帝，哦，上帝要我去非洲，上帝要我去海地，上帝要我去做一个亿万富翁基督徒，上帝要我做一个基督徒的记者，上帝要我做一个牧师，其实不是。哎，如果照圣经讲，耶稣来了就做一件事，我来了就是要死，我来了是要听你的话，听你到死，所以我来的就是要听你的话，听到死。或者从这里讲，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照我的，我来了我不会照我的意思做，我会照经卷上的话做，我会照你的律法来做，我会照你所应许的来做，我做的都已经是你已经记载好的，所以也都是你的恩典。这一方面在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表示上帝的预定，一方面表示我自己不按自己的心意做，你的书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不贸然，然后我乐意照你的旨意。我们也讲过，神的旨意神喜悦就是神的律法，神的福音要我们信靠他，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里更清楚地把旨意，神的旨意跟神的律法放在一起。当然更基础的是我们信靠他，神的旨意是好。一个人被神拯救，一个人呼求神，一个人需要神的拯救，一个人在神拯救之后，在神拯救之中，在神拯救之前，他也唱歌赞美主，他也依靠上帝，他依靠耶和华，不要被这些狂妄的这些事情，这些虚假的偶像所引诱，他就是继续信靠上帝。他在被神拯救的时候，之前之中之后，他都献上自己。第九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啊，你看佳音当然就是福音了。神的福音既是公义又是慈爱的，是对外邦人讲，也是对大会的基督徒讲的。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们也多次强调嘴唇声音，也就是说这个物质部分肉体部分也是很重要的。第十节，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沉迷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啊。我们不隐藏神的慈爱和诚实，我们讲出来。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想隐藏，而是我们想要打开来，我们还是在隐藏。怎么讲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神的公义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神的信实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讲就把人家误导了，就讲错了。对，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不隐藏上帝，我们把上帝介绍给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不认识上帝，我们介绍给人的上帝其实把上帝藏起来了。我们介绍给人的上帝正好不是圣经里头的上帝。我把你的公义不隐藏，其实暗示了
我们常常在隐藏上帝。事实上，我们常常在开布道会的时候，邀请人的时候，教会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显在世人的面前的时候，都隐藏了神的慈爱和怜悯，因为我们自己根本不认识。我们所传递的上帝不是圣经里的上帝，是世人想要听到的上帝。所以如果我们要把神传扬出来，必须自己知道上帝，而且知道上帝多么美好。你再想想看，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也常常在隐藏吗？也许有的时候是因为好像客观的环境非要你隐藏不可，你不能说你是一个宣教士，你不能说你是一个牧师，你甚至不能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到穆斯林国家，你到阿拉伯国家，你必须说你是一个石油工程师。很好，我们必须也灵巧像蛇，我们必须这样进去。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说我们的身份，或者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小心谨慎一点。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传讲的人第一个自己是不是认识上帝？如果他认识上帝，第二个当然一定就会了，他所传讲的福音是不是真的是福音，还是他把上帝藏起来了？那今天真的太多虚假的福音，传基督其实不是基督。那么我们在传扬的时候，自己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这是白白的恩典。那你说我们刚刚讲的那现象，你不觉得今天在教会里，在很多地方也讲吗？我们的工作是福音预工，就是哎呀，我们哎是，不是说台湾的人是穆斯林，不是说台湾人听到福音就要杀掉你。不是，哎，因为现在人呢心很硬啊，所以我们只能化妆一下哈。各位，我常常觉得就是化妆的结果就是上帝已经没有掉包了。我们根本不再传上帝了，我们不再传阴性称义道理，我们不再讲福音，我们不再讲这些。好，所以希望你真的认识这位上帝。如果你要宣扬他，你需要认识他，你需要知道你人是多么的绝望，你自己是多么的绝望，而上帝如何的拯救你，实际上如何拯救你，才可能不去隐藏，你才觉得这是好的。我们去隐藏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也想隐藏，我们不想受羞辱，我们不觉得那是一个好东西，所以我们自己根本也没有好好体验到福音，所以我们隐藏，怕为十字架缘故被逼迫嘛。有太多的原因我们在隐藏，有我们故意的，有我们无知的，有我们恶意的故意哈，有我们无知的故意。那我们需要去光明磊落的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需要自己知道这个福音，需要自己知道这个福音的好处。那我们是肉体，我们会软弱，我们常常知道了传过了又忘记了，就像彼得想隐藏他的身份一样，两次了，一次在一个小女孩的面前隐藏耶稣是他的主，一次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隐藏，水火装甲又是一个隐藏，不想把那个福音，把主的福音和救恩讲出来，怕得罪犹太人。我们求神让我们能讲，那我们让我们继续经历到神的慈爱，否则我们这个人会忘记的。所以十一节，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你不要停止，你继续工作，我继续需要你拯救。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代赎是只有一次，但这个十字架上代赎的恩典和能力需要不断的重复的在我们身上经历，这个道理也要不断的重复的经历。不仅是我们健忘，也是因为祸患继续不断来临。第12节，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的人因羞愧而败亡。好，你看啊，又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其实把很多人放在一起，我们要看得丰富一点啊。我们在传扬神的时候，总是要想到依靠上帝啊，总是也要继续不断经历上帝对我们拯救的真实。那上帝拯救的真实，可能常常就是因为在艰难中，
失业中、失恋中、身体不好中，我们就常常向神呼喊，所以这些也是对我们好的，有很多的祸患，但是呢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再一次看到，不只是别人对我们的无理的攻击，别人的罪恶攻击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罪恶，罪恶追上了我。这个罪孽追上我，可以讲就是说，好像扫罗的军队追上了大卫，好像恶人的毒手真的追到了你。但是罪孽追上我，也可以讲到说，那如影随形，你自己的罪总在辖制你。有的时候你可以摆脱的好一点，有的时候他追上你，控制你。像该隐就是这样，神在那里讲的跟在这里讲的很像，你一定要胜过罪，不然罪就会辖制你。就该隐最后还是被罪追上了，他对他弟弟的嫉妒到最愤愤不平，到最后再加上一个罪，就是把他杀害了，再加上许多的罪。就罪孽的追上啊，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其实罪孽就在我们心里面，只是有的时候外在那个罪恶的那个动作是越来越强烈的逼近你们，我们需要求主帮助。这里一方面指扫罗啊这些人在逼迫他，让他很害怕；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罪恶，使那个罪恶在我们心中常常产生很强烈的果效，让我们害怕。我们都求神搭救。当然在这里可能比较多的是外在别人对他罪恶的那个攻击。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一位喜爱彩虹的朋友来信点播这一首《生命中的云彩》，我们一起来收听。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